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这里讲到劝仆人，这是另外一类的信徒，是做仆人的信徒。相信在当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实上，初期教会是有很多的奴隶信主的，占教会信徒的一大半。他们很容易接受主，是因为福音特别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这里说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这里再给我们看见顺服的意思，就是有反应，要对主人有反应，对他们所指派的工作和命令产生回应。同样，在教会的侍奉，所谓顺服，就是全心全意的对主的事工产生回应，从内心有工作的动力，而不以为是苦差。这是我们今天侍奉的态度，不单是用手去做，更要用心思，用精神。最后是不可顶撞他，这是仆人对主人应该有的态度，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不应该以自己的主张去顶撞他。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不可私拿东西，这意思就是不可偷窃，凡事要光明磊落，不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贪心。接着说要显为忠诚，这意思就是要忠心。后面再说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的道。尊荣这一个词原来有化妆的意思，是一种的装饰。那就是说，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除了忠心的传讲之外，更应该配合可以吸引人的东西，就如妇女的装饰那样，一点点的唇膏或者一些的胭脂，可以使妇女们更加的妩媚，更加的悦目。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吸引人的，我们的话语带着温柔，我们的心地善良坦诚，这些都是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神的道得着尊荣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教会也必须传讲神的恩典。保罗提到福音，他以三个不同的时态来讲到福音，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所过的生活都是属于现在的。虽然理论上来说时光可以倒流，但实际上却不能。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不能再回来。而将来怎样，也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因此，只有现在才是我们可以拥有的。然而神的恩典却是十分奇妙的，因为它超越了时间，它的恩典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临在的。本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是描写神恩典的奇妙，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是关乎过去的。教训我们是指的现在的，还有等候所盼望的福是关乎将来的，这就是神恩典的三个时态。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保罗希望
格里底人能够彻底地明白神的恩典，因为这是他们信仰的根基。神是借着他的恩典拯救我们的，福音是神给人的好消息，而且不但这样，更是表彰神的大能。保罗提醒提多，叫他对哥里底信徒的生活提出要求，因为他们的生活如果能够跟福音相称，那么就能够表彰福音的大能。他们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见证，能够向人述说神的大能和改变。同样的，神福音的大能也在我们这个时代彰显出来，正如往年那样。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软弱的、失败的、无能的，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已经显明也可以翻译作已经照耀。主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到世上来，他所带给世人的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福音。他为我们受死并且复活，神不是用他的爱来拯救人，也不是用他的怜悯来拯救人，神乃是用他的恩典来拯救人。以弗所书2章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怜悯就是神感情的流露，是他对人的同情，这样的心促使他差遣救主到世上来拯救世人。但是神并不是用他的怜悯来拯救人，赦免人的罪。如果神可以怜悯一个人，那么神也可以怜悯另外一个人，这样耶稣就无需到世上来，十字架的救恩也就不必设立了。同样，神虽然爱人，但是神并不以他的爱去拯救人，爱只是他的动机而已，并不是他救人的方法。因为神不但有爱，神同时也有公义，也有圣洁，也必须公正。神有圣洁的要求，也有公义的标准，这些都是不能更改的。因此，尽管神有极大的爱要去拯救人，但是他的公义和正直也使他的爱无能为力，无法办得到。所以耶稣基督才需要为人的罪而死，好满足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以至于他能够借着恩典来拯救我们。这是十分奇妙的事。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基督便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只等我们接受罢了。其实恩典对人并不是陌生的，而恩典又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神无条件的白白的赐给人。神没有要求我们与他合作，他甚至于没有在品格上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唯一要求的就是要人相信他，接受他。神所为人预备的方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得生命的路。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2章12节的经文，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神没有企图改革这个世界，他乃是借着基督来救赎世人。福音并不是要求人改善自己，尽力做好，
因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向善，没有能力做好。今天不要说人要求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连我们对自己也有许多的要求。政府要求人民不要吸烟，不要吸毒，因为这会危害人的健康。他们想办法教育人，使人可以脱离毒品和烟的祸害。但是，神没有要求我们这些，神没有要我们改革自己，他乃是要拯救我们。这里说教训我们的教训，这是指的训练，就好像训练孩子那样。神呼召那些已经相信他、属于他的人，去为他而活，脱离世俗的情欲。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等候所盼望的福，这是在神的计划中还没有实现的，但是将来一定要实现，就是基督要再来把他的教会接去。这就是我们称为教会被提的真理，是神计划中必要实现的。又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的神性，他说至大的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好救赎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赎价，好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这就是救恩的中心。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说特作自己的子民，或是称为特别的子民，乃是属于他的人。神期望我们能为他而活，并且希望我们能够热心为善，但是他不是单要求我们，他乃是先救赎和洁净我们，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能力去为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保罗对提多说，你虽然是年轻人，但千万不可叫人小看你。你要用生活和生命表现出你的成熟和稳重来。其实提多有足够的权柄可以教训这一些的真理。保罗给提多的教导和指示是十分实际的，不但是提多在当日何用，就是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也一样的何用。好，下面我们来到提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这一章特别强调教会要多行善事。提多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然而却让我们看见一幅十分完整的图画，是关于神对教会的心意和要求。头一章是讲到神希望教会有秩序、有组织。第二章是讲到教会必须传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现在我们看的是教会要多行善事，
这是神对于教会的旨意。因为善行乃是得救的人一个外在的证据。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这一节经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格里底的教会中，必然是有一些的信徒是不服在上掌权的，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直接而具体的劝勉。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必须顺服政府的法律的，因为他也是在法律之下，跟一般人一样。除非有些法律是跟神的真道相违背，或是有抵触的，有破坏他跟神之间关系的，否则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基督徒是应该跟大众一样奉公守法的。神是至高的掌权者，君王也是在神之下，从神那里得着权柄，但是人民却是在君王之下，所以是必须服从的。不过人是有许多软弱的，所以人所定的律法也有瑕疵和漏洞，有时候甚至于是错误的。如果政府所定的法律跟神的命令、神的真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盲目的只听人的吩咐，我们乃是要有智慧的去选择，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神是至高者，他的命令是人人都要服从的，人的命令只可以在神的准则之下，绝不能超越神。因此我们其实顺服的就是神。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一节再读一次。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全，不但过去您拯救了我们，现在您还要继续的拯救我们，将来您还要完全的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到全然的拯救。因此你告诉我们，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光照我们，改变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着你的救恩，为着你的道，做活活的见证人。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他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主题是人人都需要耶稣吗？经文只有一节，马太福音第1章21节。

0: 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的题目，人人都需要耶稣吗？人人都需要耶稣吗？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说 yes， 是的。但许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就会说，我为什么需要耶稣？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记得跟诸位提过，好多年前，我在一个婚礼之后，主持一个婚礼之后，有一个访问学者，一个年轻的一个，我一听他的讲话，看他的我就知道他应该是访问学者啊，他就参加那个婚礼。我讲完了信息，婚礼结束了，我们正大家都在吃点心的时候，他就跑来找我，他说：“许牧师，我们能够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当然可以，什么事情？”他说：“刚刚听了你的婚礼的信息，他说我问你，我请问你，你是不是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耶稣？”他问我：“徐牧师，你是不是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或应该相信耶稣？”哇，我很少被人家这样直接问过哈，但那次印象我非常非常深刻。哎呀，我就听到这个人居然婚礼的信息啊，他居然就听到我的口气里面说，好像人人都需要信耶稣啊。所以他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你认为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吗？”我听他，我就面对面，我就眼睛对眼睛，我就很明确的跟他讲说：“我说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信耶稣。”当然我那天没有机会跟他多讲，因为他的言谈当中他也没有心要多听我说什么。我就只有很快的跟他讲说：“我说是的，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但是耶稣不勉强我们去信他，耶稣要我们认识他，甘心情愿的来相信他，因为他要我们不但相信他，他要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弟兄姊妹，人人都需要耶稣吗？人人都需要耶稣吗？你真的相信人都需要耶稣吗？你相信你的父母亲需要耶稣吗？你相信你的儿女需要耶稣？你希望你的同事都需要耶稣吗？你相信吗？为什么人人都需要耶稣？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是耶稣降生之前，天使对他的父亲约瑟讲的一句话，他是指玛利亚，指约瑟的妻子玛利亚。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是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从外貌来看，耶稣是一个2000年前一个童女玛利亚生的一个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就认为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耶稣是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的犹太人，耶稣就是这样子。没有错，从外貌来说，耶稣是这样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假如我们稍微要看一下人类历史的话，这2000年来，这对人类历史，对走古今影响力最大的是谁呢？假如你去翻看，假如你去查一下 Google 哈，2000年来或者是世界上历史上历史这个影响最大的人物， 其实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啊，但是历史上有人写一些书啊，等等，因为这个力，你怎么定义影响力啊？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角，你的看法角度。所以呢，当你去查这个 Google 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本书就很大胆的就写出来了，这个100个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排名第一是谁呢？这本书写的第一名是穆罕默德，耶稣是排第三名。但是另外有些人对这本书的批判就是说，这本书写的是有问题，这里面是很多问题。那很多批判的人都说，其实耶稣是第一名，耶稣是影响力最大的。历史上来讲，古今中外来讲，找我们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耶稣的确是很了不起。耶稣没有上过，没有进过学校，没念过什么大学研究所啊，没有这些。耶稣也没有什么照人来看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背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势力。但是耶稣的影响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今天我们从各样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耶稣是一个历史上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人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理由呢？第三点，从天使的吩咐来看，刚刚我们念那个经文来看的话，天使就讲得非常特别。耶稣他就说，耶稣是什么？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从天使吩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耶稣是普世人的救世主，耶稣是救世主，是普世万人的救世主。如果你问耶稣自己的话，耶稣自己怎么说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只引当中一节经文，就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就是，请大家注意啊，我就是，不是我告诉你啊，道路是什么哈，而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自己的宣告，不是别人说他如何，是耶稣自己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不得了，能敢讲这句话的人，历史上来讲，大概你找不到第二个人。耶稣很明确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美国，每年的二月，有一个在美国白宫啊举行的一个餐会，叫做总统早餐会啊。这个从1953年艾森豪总统开始，他有每年的二月，他有一个总统早餐会啊，里面参加人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政要啊，美国的这个高级的官员，还有一些民间的企业的领袖，还有一些学术界的高级的这个知识分子啊。可以说是美国的精英啊，聚集一堂，那也可以说是在美国最成功的一群人啊，能够参加美总统的早餐会啊，很大的一个荣誉。那有一次呢，这个在总统早餐会上呢，啊，这个当年总统就邀请了格里汉牧师来做讲员。所以格里汉牧师在他参加过格里汉参加过好几次这个总统早餐会。有一次他在总统早餐会上讲了一段信息。格牧师说啊，他说按照根据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你知道他面对的这些精英啊，面对这些这个令人羡慕的这些成功者啊，这个格牧师说，根据圣经，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不能够逃脱三件事，逃脱不了三件事。三件事 是世上的人没有办法逃脱的。也可以说这个世上的人呢，有三大咒诅是逃脱不了的，是什么呢？世人没有办法逃脱的三大咒诅就是罪、苦跟死。只要是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有学问没学问、帝王豪杰或者市井小民，只要是人都无法逃脱这三件事，而且不仅不能逃脱，而且你不能胜过。当他在讲的这样宣告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呢，在场鸦雀无声，连包括总统在内，听到这样的话，哇！我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哈，哇！这葛牧师真的很有勇气哈。但他的话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当着这群社会上、国家里面算是最成功的、最有成就的，他说：“包括你们在内，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三件事：罪、苦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今天问你，或者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如此？对你个人来讲，是不是如此？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哈，信主了，你还是要回到原点，来更深刻的体认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深刻的体认，我们人我们自己逃脱不了这三件事：罪、苦跟死。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你承认的有多深刻？许多时候人不愿意想这些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世人逃避这些事情，因为这是很痛苦的一个体认，而且这个体认的结果呢，通常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很多人干脆不要体认了，体认干嘛呢？没有结果，本来就够苦了，想到这个事情更苦，所以不要想，所以怎么样？避讳，避谈这个事情，避讳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最会了，避讳这个事情，对不对？不能谈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却是最真实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为什么不能逃脱呢？为什么人不没有办法逃脱这几件事情呢？弟兄姊妹，若你自己问自己，或者你自己反省，你会怎么回答？为什么人不能够逃脱这三个咒诅？为什么人落在这个咒诅之下呢？为什么？若我们回到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讲创造，很美啊，伊甸园好得不得了。第二章就讲到什么？人若违背上帝的旨意，就会死。吃了不可吃的是，不可善吃的果子，就会死，死就出现了。第三章，亚当夏娃就吃了不该吃的，做了不该做的，违背了上帝，就犯了罪了。结果呢？第三章就说了，神就对亚当说，你要落在这个咒诅里面。你的日子就是有苦，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在痛苦之下。罪、苦、死四章三件事情，从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就进入了人的社会，进入人类，进入了第一对的人类的始祖。 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最苦死的咒诅之下，就是这样子。圣经很明确的把这些告诉我们，圣经没有避讳这个事情，圣经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假如圣经只到此为止的话，那圣经不是福音。感谢上帝，上帝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境况，知道我们的处境，让我们来更明白，更深切的发现，更深切的来认识到，原来上帝预备的耶稣基督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宝贵。因为耶稣来了，就是要来解决这三件事情。耶稣就是要来解决罪，解决苦，跟解决死。弟兄姊妹，或者你跟慕道的朋友，你可以把下面一些经文来跟他们分享。耶稣怎么样来解决罪？第一个，当耶稣出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被介绍，怎么介绍呢？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可以说耶稣一开场，幕帘一打开，就是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来的目的就在对付罪的。耶稣出生的时候，跟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他要将他的百姓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使命，耶稣来就是来解决罪的问题。感谢主，因为罪的问题是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其实在人历史上，人知道自己有罪，人知道有这个罪，人有罪的意识，人也想办法在对付或者解决罪的问题。借着修行，借着做善行，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够解决，耶稣来就是为我们解决，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出生之前七八百年，这位以赛亚的先知就这样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早就上帝的早就计划了，先知早就宣告了。感谢主，就是神的计划来解决人的办法，人的罪的办法，就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彼得前书经文也是这样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罪的工价是死，我们是该死，因为只有死能够来对付罪。但是我们死了就没了，就所以神，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只有耶稣无罪的死替我们还罪债，以至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能够接受耶稣所还的罪债，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这就是上帝的办法，解决我们罪的办法。不但救我们，把我们的罪债给解决了，同时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底下救出来了，不再受罪的权势了，不再在罪的咒诅之下了。我们当然还会有软弱，我们还是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罪不能够做我们的主了。这个是罗马书非常清楚讲的，我们不要让罪做主，因为罪不再是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只要相信耶稣，耶稣就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还了罪债，他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群人。靠着什么？靠着耶稣，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十字架赎罪的恩典。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罪都被解决了，耶稣替我们解决了，好不好？太好了，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应该为感谢上帝一辈子，即使没有其他的祝福，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感谢上帝一辈子，你说对不对？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耶稣来解决我们的罪，耶稣来要解决我们的苦。这怎么解决我们的苦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替我们对付苦难的办法，不是叫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苦难，而是要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得胜了这个世界。以至于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领受耶稣救恩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很明确地看到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上帝或借着耶稣来解决我们苦的问题，不是把我们免除苦，而是让我们把要转化我们受苦的意义跟受苦的心智，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来面对苦难，苦难的意义改变了，苦难不再是罪的咒诅底下所产生的结果。苦是什么？苦是面对这个世界所要付出的生命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主来受苦，我们是为天国来受苦，我们是为上帝的荣耀来受苦。你整个受苦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上个月我们谈到做主门徒，做主门徒要付上代价，有时候要付上受苦的代价，但是那个受苦的这个受苦的本身呢，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是在最终受苦。是无可奈何的受苦，是怨声载道的这种受苦，在苦中没有办法逃脱的这种苦。但今天基督徒面对苦难不是如此，就好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你使徒保罗、雅各他们去彼得，他们面对当时的苦难，面对当时的挑战的时候，他们那种积极的那种心态，积极的那种意，因为他们不怕苦，虽然有苦，但是不怕苦。而且知道这个苦是与主一起同受苦，而且这个苦之后呢，这个苦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而且是要成就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是个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奇妙的一个大的改观。所以苦不再是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来解决了我们对苦的整个的观念，整个的体会完全改观了。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不会受苦，只是基督徒的苦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基督徒以后称基督徒，我们当然不能够因为罪而受苦，那这个就太丢脸了，对不对？我们不能活在罪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没有把苦给挪走，而是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态，在苦里面甚至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平安。这就是耶稣基督解决苦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苦呢，将来是要带进永恒的荣耀，完全意义完全不一样。第三方面，耶稣要来解决死。耶稣怎么解决死？耶稣在地上医治很多很多的疾病，耶稣也在世界上叫人死人复活。当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哇，不得了。耶稣问马大，他的弟弟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耶稣在还没有叫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你信我能够解决死的问题吗？你信吗？马大说，是的，将来永恒的里面你是要复活。耶稣不是说永恒，耶稣说现在，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不得了的挑战。的确，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但是既然叫拉撒路复活，事实上是要更明确的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得到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是一个不怕死，你可以不怕死，你可以重新来面对死，认识死的这样一个人，因为死不再是我们的咒诅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讲到，约翰在写这个福音书的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写到福音书的目的，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记这些事，叫你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的一切的事迹，一切所作所为，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来把罪、把死跟苦，把通通解决，而且因他的名得生命。人类是没有办法越过死亡的，死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死敌。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越过死亡，但今天耶稣来把我们从死亡的咒诅里面救出来了，信他就可以得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真理，这些事情都是明明确确的，就摆在我们面前，写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让宣告，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有永生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不再活在死亡的咒诅里面吗？你相信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如果今天还怕死的话，对不起，我要这样说，你还没有搞清楚。假如今天死对你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的话，对不起，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搞清楚耶稣为你完成的大事情，对不对？你已经可以不怕死了，你也不必怕死了，因为若你信耶稣，耶稣给了你永生，耶稣给了你新的生命，是可以胜过死亡的。因为死亡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不过是一个什么呀？过一个门槛，肉体的死亡不过是过一个门槛，到哪里去？到什么？到永生里去。你只跨一个门槛，耶稣来接你到他那里去。死亡不是我们的咒诅了，耶稣来了，耶稣拯救我们了，而且只有耶稣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世上哪有人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啊？再聪明的人，再了不起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感谢上帝，耶稣来了，他为我们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人是不是都需要耶稣呢？人人是不是都需要耶稣呢？世上有哪一个人不在罪苦死的笼罩之下呢？哪一个人不是在他的咒诅之下呢？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们这群人，他们就站在定耶稣、杀耶稣的公会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一点都不惧怕啊！这些门徒们一点都不惧怕，站在公会的面前。这个公会就是杀耶稣、定耶稣罪、审耶稣的这个公会。他们在公会面前说什么？就说这句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门徒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普世的这个什么三十做任何普世的调查哈，我们都调查过了，地上没有任何的救主了，或者说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了，没有任何的救主了，没有，他没有做这个研究，但他们居然就这么大胆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管是过去也好，将来也好，也都没有别的名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他们怎么敢这么大胆讲这种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真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圣经所启示我们的， 不单是要面对过去的历史，而且面对将来所有继续要来的人类，所有的人类都要伏在三个咒诅之下，而且唯有上帝所派的耶稣基督，他能够来解决罪、苦、死的这个咒诅，没有别的人了。除非上帝不是上帝，除非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要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要是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今天我们再次的复习这样一个这些真理的时候，愿我们信徒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有更真切更明确的体会，以至于我们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得救的确据，也巴不得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也更能够勇敢的，而且更能够迫切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没有例外。不管他多体面，不管他多了不起，都需要耶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耶稣给我们，谢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所面对的这三个大的咒诅，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在避讳，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但主啊，感谢你，你不但把这个咒诅更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同时也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一切咒诅所带来的痛苦、灾难。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更多更多的苦难，看到更多更多的罪恶充斥在这个社会上，在人间里面，是吧？我们人真是活在痛苦患难的里面，真是活在最苦死的里面。主啊，感谢你来拯救我们，天父，我求你让这样的福音能够临到更多更多人的身上，能够脱离这个咒诅，得到耶稣的救恩。天父啊，这就是你的心意，因为你爱世上的人，你差了耶稣来到地上，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主啊，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许宗生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许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地球是两个真实世界的家园，而基督徒恰好都与他们有联系。奥古斯丁称他们为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人类之城是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一个我们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嗅觉来感知的世界。但是与此同时，基督徒也完全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而且事实上它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连结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官，而是通过圣灵。这两个世界的设计者和创造者是同一位，他就是我们的造物主神。到目前为止，除了刚才这最后一句话，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他们还相信其他更多的东西，只是不会谈论那位设计者或者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威廉·欧文·汤普森把我们这个不信主的世界比作苍蝇爬过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幸福地爬来爬去，却不知道周围那辉煌壮丽的色彩、形状、图案和设计。他们显然对属灵现实浑然不知，他们甚至可能会否认它的存在。当然，进化论的流行已经掳走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周围的这些创造性的绘画没有设计者。有些人甚至会花时间去研究这幅画的复杂图案，但却否认这幅画有一位创作者，否认那位画家的存在，否认在苍蝇和昆虫的世界之外有一位设计并画出了这幅极其美丽的画作。教育家们正忙着从历史和科学的墙壁上抹掉任何与它有关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政治上不正确的罪行就是宣称他就在那里，他是这幅画的作者。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一切，你就要知道，这个画作不仅仅是他的，那个天花板、那个教堂也是他的，就连我们脚下的土地、整个地球和宇宙都是他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国在共同努力，要将这位画家的签名从他的宇宙壁画中抹去。就在上周，我读了美国上诉法院受理的一个案件。在今年5月，法院裁定纽约一个小镇在举行镇议会会议的时候，在正式开始前祷告的行为是不当的。大家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我们早就知道这类事会发生。但是让这个裁决如此怪异的是，这个镇已经努力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他们邀请了各种不同宗教的领袖来一起祷告，希望借此不被人抓住把柄。他们还邀请了一位无神论者，他显然不知道自己一开始为什么要祷告。他们甚至邀请了一位巫术崇拜的女祭司来祈祷。但法院在结论中说，这里我引用一下，这个镇的祈祷行为使这个镇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就连祈祷的概念也太基督教化了，这个也不能接受，所以必须要废除。如果我是神，我不会保持沉默这么久，至少我会在天上写下一句话：你好，有人在下面吗？我会让天上降下粉红色的雨，或者是让糖果从天上掉下来，这样所有的人至少都得承认天上真的有那么一位。但是显然神不会被人的不信所吓倒，不会被人的这种视而不见或者是不尊重所吓倒，但是我们会被吓倒的。
事实上，我们会变得愤怒、怨恨和苦毒。有一位作者写道，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和堕落，基督徒们既悲哀又愤怒。当他们得知他们的税收被用来资助一些理念和行为，而那些理念和行为在几代人之前，甚至连大多数不信主的人都会强烈谴责，这让有些人实在无法按耐心中的愤怒。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更担心自己的孙辈，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出生，接受教育和生活。随着人们对政府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对制度的悲观情绪越来越高，在基督徒中开始出现一种分离运动，他们要完全抛弃社会，躲在深山老林里过隐士的生活。这座人类之城要下地狱，所以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时间、钱财和精力都放在上帝之城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你得救之后并没有立即带你上天堂，那是因为他想让你住在人类之城里，来显明上帝之城的真实性。大家想过这个吗？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越大，你的展示就会越非同寻常。顺便说一下，你所厌恶或者是怨恨的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使命。他在做着他的本性会做的事情，没有做任何超出我们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能住在人类之城来等候上帝之城呢？居住在克里特岛的基督徒们可能心中也有同样的疑问，保罗，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提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如何在教会中行事，你在提多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彼此相处，就这些吗？这就是我们暂时生活在人类之城最终的责任和义务吗？请大家听好了，保罗要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基督信仰并没有让基督徒逃避社会，没有让他们隐居起来，而是让基督徒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基督信仰不会让你成为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公民，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基督信仰并不是免除你的公民义务，而是要推动你履行好公民义务。真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事实上，我把我们这个系列的学习命名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基督信仰应该让我们每个人在人类之城中脱颖而出，因为我们最终代表了上帝之城。这会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关系方面。第一个关系是我们与当权者的关系。基督徒与这个世界非同寻常的区别，第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提多，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这节经文一开头的这个动词提醒，保罗用的是现在时态，所以保罗对提多说，提多，我要你不断地提醒信徒们这些问题。首先是他们对行政当局的尊重和顺服。如果你当时去了克里特岛，你会发现他们是一帮不满足、不安定的人，这在整个帝国都很有名。他们总是参与一些阴谋和冲突，他们憎恨罗马的统治者。
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是与提多同时代的人，他也生活在克里特岛。他写道，克里特人总是处于起义的边缘。对此，大多数的犹太人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大家要知道，克里特岛曾经是海盗的避风港，它是一个岛屿，岛上的人们陶醉于随心所欲、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自由散漫惯了，不想受任何人的约束。我们之前已经知道，克里特这个词已经成了谎话连篇、邪恶如兽、好吃懒做的同义词。提多书1章12节，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绝对不友好。但是保罗说，提多，你要提醒这些信徒，而且要不断地提醒他们，不要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行事。他们的血管里可能流淌着海盗的血液，但他们现在有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应该与其他人明显不同。在希腊原文中，保罗把两个不定式和两个名词放在了一起，所以可以这样翻译，叫他们顺服、遵从做官的和掌权的。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思想，也就是基督徒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不能说，嘿，我们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公民，所以你们人类之城的人就别想管我们了。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中更完整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几个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原则，这些都与世界上的政府有关。首先，你会在罗马书和提多书中发现，对政府的统治者和权柄的顺服不是一种选择，可做可不做，而是一个命令。你不需要为你是否应该纳税而祷告，不需要为应不应该符合城市建筑规范、是否应该按照国家规定来经营企业、是否应该给员工支付至少是最低的工资、是否应该遵守小区制定的管理规范等等来祷告。这些事情我们都不需要祷告，只要顺服。基督徒没有什么免费的通行证。保罗还告诉我们，政府机构也是神所设立和创造的。他在罗马书13章1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政权、行政机构实际上都是神所指定设立的。使徒彼得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得前书2章13节。当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正当的社会活动，通过投票来表达我们的良心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受到阻挠，他在控制着每一个职位，每个法官的任命都是他的眷佑在引导着。

委员会任职，或者在社区做志愿者，这些你都可以考虑。总之，你要拿起你的蜡烛，照亮人类之城，展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因为最终你是在代表上帝之城。这就谈到了我们如何处理与当权者的关系的另一个原则，也就是，无论当权者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无论当权者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应当顺服。大家不要忘了，保罗在写这些信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禄还在王位上，社会一如既往的堕落，人们在性关系方面没有什么规范，异性恋反而会被人们认为是假正经，皇帝自己就是双性恋，而恋童癖、通奸、偶像崇拜、堕胎、卖淫和吸毒等等，在整个罗马帝国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绝对可以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就在那个时代里，耶稣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令人耳目一新的教会就这样横空出世了。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和其他人完全不同，非同寻常。尽管当权者们痛恨他们的信仰，但他们依然尊重权柄。罗马后来要求基督徒每年都要供奉一座香，并且宣告凯撒是主，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人类之城罗马的忠诚。而基督徒宁愿为此殉道，也不愿试图推翻皇帝，他们只是拒绝否认只有耶稣才是救主。那么，违反法律是对的吗？没错。每当人所制定的法律要求你违背神的话语时，你必须坚定不移地顺服神而不是人。使徒们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当局命令他们停止传讲基督的福音时，使徒们的回答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章29节。保罗并没有发动起义，或者是密谋推翻尼禄皇帝，而是告诉基督徒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要求我们尊重当局的权柄，遵守国家的法律，除非与我们的信仰相抵触。我们最终必须顺服神的话语，甚至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很多基督徒都在行刑的路上唱着赞美神的诗歌，他们已经服侍了人类之城，知道自己将要进入上帝之城。世人对这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只能惊叹不已地摇摇头。那么你在生活中对于权柄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都在人的权柄之下，你对以下这些权柄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对你的父母的权柄是怎么看的呢？你的老师、你的上司、你的牧师和长老、你所在的当地政府、你申报个人所得税的税务局、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的各种交通法规、小区物业公司制定的行为规范。在凌晨1点遇到红灯的时候，如果没有摄像头监控，你会怎么做呢？我在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他们把孩子一个一个的轮流放在一个房间里，里面有玩具和一盘新鲜出炉的甜点，并告诉他们在大人回到房间之前不能吃甜点。然后大人离开房间，摄像机开始工作，人们就可以从外面看到房间里孩子们的各种痛苦的反应。有些孩子会立刻走到盘子边盯着甜点看，目不转睛。有些人开始自言自语：不要吃甜点，不要吃甜点。
还有个孩子走到房间的角落里，

站在那里开始用头撞墙，非常痛苦。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摄像机在工作，人们可能正在观看我们的行为，但即使没有人看，对于权柄的态度，你的内心传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吗？你可能会说，好吧好吧，我会顺服的，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会听从圣经的教导，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很好，不过我要提醒你，使徒保罗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你会看到，保罗不仅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当权者相处，他还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所以第二个关系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谈到与他人的交往时，保罗说，第一，要多走一里路。请大家来看看第一节的结尾部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基督信仰不仅仅是顺服于当权者。保罗说，这就是如何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彰显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方式。在这个人类之城，要预备好，热心的服侍你身边的各类权柄，服侍好你周围的人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味着我们的基督信仰要求我们在社会上承担起各种责任。同样，这种态度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非同寻常。克里特岛上的犹太人，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都主张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分别开来。在一世纪，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形成了关系非常紧密的社区，很抱团，外人很难进入，里面的人也很难出来。他们不愿意遵守当地的法律，不愿意顺服当局，他们觉得自己高于那些东西。有一位作者写道，他们对周围人的蔑视几乎毫不掩饰。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和品格，而是闭门不出，在他们称之为世俗的社会中什么都不做。在他们看来，怎么能跟异教徒混在一起呢？也许你在想，也许保罗是对教会的信徒说要彼此行善。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但是在提多书中，保罗将在第二节结束这句话，他要清楚地表明，我们要对所有的人做这些善事，而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吗？在这个被罗马人占领的岛上，任何时候只要罗马士兵用长矛指一下人的肩膀，这个人马上就会知道，根据罗马法律，他必须扛着这个士兵的装备走一里路。每个人都鄙视这种做法，尤其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信徒们也不想被这样的事打断他们的日程，去帮助他们的敌人。罗马人说的一里路就是一千步，这个倒霉的家伙只好背起罗马士兵的行李，一边走一边大声地数数，一、二、三、五、四、五、五、七、六、七、七、九百九十九、一千，然后扑通一声把行李扔在地上，说，这是你的行李，现在我可以走了。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
如果你对这个罗马士兵说：“嘿，我已经走了1000步了，不过因为我顺服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的缘故，我愿意背着你的行李再走一里路。”你能想象这个罗马士兵会有多么意外吗？这个罗马士兵和所有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都会挠着头低声说：“这些基督徒还真是些非同寻常的人。”你想展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吗？那就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多走一里路。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上一代的人，我们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那这一点呢，我们在下一课提到对青少年的这个教养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多的在提到这一方面哈。也许讲得很不好听，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是要胜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得着他们，我们要关心他们，要帮助他们，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那当然我们是落伍的人啊，当然我们也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人呢、啊、但是既然我们今天要带孩子，我们就要把那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个相对的时代，我们一起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新的知识一起有一些学习和装备。那刚才提到您提到责罚五戒，这个又好像有一点夫妻吵架十戒了，那么我们请林老师来跟我们发挥一下哈，这个责罚五戒是什么。
2: 关于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为了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绝对不去溺爱他们，去放任他们，有错就一定要管教。如果你有时间，你在箴言书里面看到，我们要责管，我们要仗打，我们一定要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老实讲，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小皇帝小公主，在家里的地位高到所谓叫做二四六的效应，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哈，这也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告诉我的。二呢就是父母宠他，四呢父母跟祖父母一起宠这个小皇帝，六呢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四六效应。所以家里面的小皇帝小公主他真是大得不得了，犯错了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没什么没什么，不必要管。不行，我们如果爱他的话，如果我们要做神所给我们的忠心的管家的话，我们不能不在爱的里面管教他。我们用智慧的言语管教他，我们用因材施教管教他，我们还要注意到责罚五戒。那么这责罚五戒非常的简单明了。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责罚我们孩子的时候，不要在气头上来责罚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大人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力气会很大的，我们的情绪也很难控制的。有的时候我们责罚的时候不小心会把孩子伤到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一课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小妹妹，她被她的父亲喝醉酒打成重伤，这种就是完全失败的父亲哈。所以不要伤到孩子的肉体。第二呢，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来责罚我们的孩子，孩子丢脸，这也就是伤到了孩子的这个整个他对于自己的自尊心。第三呢，就是我们责罚孩子要适度，如果责罚到了一种自己泄气，过度责罚的时候，是会伤到孩子的心灵的深处，所以我们要注意。第四戒是什么呢？在我们责罚孩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口不择言。有的时候我们口不择言，你这个人啊是多么没有用啊，你一直讲到他的那种最后变成一个没有志气的孩子。像这样的人长大以后，将来他成为人家的丈夫或者人家的妻子的时候，他那种没有志气的个性 真是会造成他们婚姻的问题。第五呢，就是当我们责罚孩子的时候，不要让孩子是不明不白的受罚。因此我们在责罚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解释清楚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受罚。那我记得我们老大呢，你只要这样一讲够了，他懂了就乖了。但是到老二的时候，你单单讲还不够，我们还要他认错，还要他一起祷告才行。因为他的个性啊，就是怎么样都不认错，反正每个人都会做错事的。那么这句话我们也承认我们会做错事，对不对？所以他就是那种咬紧了他的嘴，就是不认错哈。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罚站，罚你站，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好玩的站站墙角，你要知道是你做错了什么事。那么他也做错事了，好了，嘴巴认错不，你要知道你这样做错了，连上帝也不快乐。你怎么可以撒谎呢？你怎么可以做这样讲这样子的话呢？你怎么可以骂人呢？让他讲到心服口服，甚至要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连责罚五戒呢，这原则是如此，但是你用的时候还是有弹性的。
1: 讲到这里，我想穿插一个很短很短的见证，是我的失败。当我的孩子7岁的时候，我不会忘记那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工作也很繁忙，在外面也坦白说也受了一点气，回到家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呢就把这个气呢就发泄在7岁的孩子的身上。看见家里面有许许多多不顺心的地方，看到家里面的玩具丢得一塌糊涂，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打了一下我的这个老大。但是打了以后，刚才林老师说我们的老大很乖巧，他哭也没有反抗。结果那天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呢，我就回到书房，在那边做一些我晚上要做的事，但是心里很不平安，就觉得圣灵一直在心里面动工。虽然是自己的孩子，我不应该把我的气发泄在他的身上，那你就向神认罪就好了。但神没有放过我，当我向我的天父认罪以后，神说你应当向你的儿子去道歉，你到儿子面前去赔不是，因为你明明这件事情不是他的错，是你发一个不应该发的气在他的身上。当然我就只好去进到他的房间，我看他已经睡了，其实我知道他根本没睡，因为他在那里装睡。后来我就在他的旁边捂住了勇气，就告诉他说，孩子，爸爸错了，请你原谅我。我讲完一句话，我正想出去的时候，我7岁的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他说，爸爸，是我错，是我错。当我们抱在一起在流泪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就更深一层。像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当有个谦卑的心，因为天下我们说无不是的父母，是这样吗？我们心里面实在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很真诚地来待他。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要有榜样，第二，我们要有谦卑的学习，那么第三呢，我们建议的一个题目叫做和谐一致，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前后不要有矛盾，前后不要有不同的这种差别。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出几方面的一致，我想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跟大家的分享。我先把这几方面先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报告。第一个呢，夫妻要一致，你不要说在孩子的面前爸爸有一套的标准，妈妈有一套的标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你们两个不一致，到最后他就培养出一个投机的心理，我要什么东西找爸爸没有用，可以找母亲。 我需要一样东西，找母亲没有用，可以去找父亲。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父母亲的意志是很重要。第二，言行要一致，你说的跟做的要配合。我再三的说，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做牧师的父母亲，你在礼拜堂里面讲到，大概最听不下去的，不是那个对信仰还没有信主抗拒的那些非基督徒，常常抗拒一个牧师讲道的人是牧师的孩子，因为他在家里面他看得很清楚，爸爸在台上是一个样子，在家里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第二个是言行要一致，第三里外要一致，其实跟刚才所说的也很相近，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和家外面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双重的标准带来一个非常深的伤害，浅呢或者小呢，就影响到他们整个价值观就模糊，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那么第四个呢，是前后要一致，昨天跟今天我们不能相违背，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有一致。那第五呢，两代要一致，那这个特别是在许多三代同堂的家里面，哦，这是一个很难也是很重要学的一个功课。哎呀，做祖父母的心跟做父母亲的心到底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哎呀，当这个祖父在打他的孙子的时候，那个爸爸拼命打自己，他说你打我的儿子我就打你的儿子。那么这是一个笑话。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三代很和谐的在一起，这个两代之间的一致是很重要的。
2: 所以我们听到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就是那个祖父母呢很宠他们的这个孙辈，所以呢他就跑去啊，知道孙辈就爱喝可乐，所以呢他们就出去买可乐回来给小孩吃。当他把可乐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媳妇一眼看到就马上抢过去，他说我们的小孩是不吃可乐的，你怎么可以拿可乐给他吃呢？因为知道可乐这里面咖啡因很高嘛，所以这两代就不一致了。老人家就给，儿女就是做父母的就不给。那么这两代不一致，也是造成小孩子的，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钻你们中间那个矛盾的这个缝隙，来想办法得到他们所要得的。照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就算是三代同堂，或者是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有三代都在同一个地区，偶然祖父母也来看望这个孙辈的时候，一定要做祖父母的来尊重做父母的，因为再怎么样是父母在带儿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要尊重父母辈他们教养儿女的原则，那么两代一致呢，才能够使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有一个能够做到尽责的这个父母的情形。
1: 这个讲到一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可以来谈，不过呢，我想我们应当进入到第四点，除了这个和谐一致以外，两代之间亲子之间要培养感情。你说当然我们有感情，我说这感情不是单单父子两代的那个感情，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友情。我们看见东方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严谨，这不是不好，但是不够亲切。我们看见西方好像两代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彼此的朋友的关系所取代，那又有一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这两方面需要平衡，如果讲一致的话，这也是一种的一致。怎么样能够又有父子或者母女之间两代的这样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关系，也需要有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如果要培养这个友情的话，我们不能不注意一样事情，就是要给时间。 我们讲了再讲，我们谈了好几次，我们给时间，我们给友情，不是单单是一种量的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值的时间。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或忠心到死，让一切完全损失，只等到永活主的丰盛生命，天天充满在你里。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22日，迷失的羊眼睛迷糊了。参考经文，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路加福音24章15到16节。令到这些门徒认不出耶稣，这看起来不公平。我听过有人说，耶稣这样做似乎在耍诡计。当耶稣与门徒同行时，他们以为他是一个茫然无知的外乡客，完全不知道最近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不过，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从一个教与学的观点来看，耶稣的举动极具智慧。那些门徒不知道耶稣就在身旁，所以他们能够毫无顾忌地去表达自己的误解和沮丧，而不会受到干扰。他们无需刻意表现得好像他在场时的样子，他们才有空间去重新聆听神的故事，并重新开始学习。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彼此问道，他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心中已感觉到，这位与他们同走的旅客，在谈论圣经时，有非凡的理解和权柄。但他们首先需要可以重新定向的空间。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他们的牧羊人耶稣去关注，以便让他们成长，可以被邀请肩负主耶稣的大使命。这些门徒虽然未能认出耶稣，他们却可以开始去培育信心的属灵眼睛。所有出信的门徒都可以借此来看见耶稣。最近那位好牧羊人怎样令你注意到他？他想教导你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重新学习和多留心点，好让我们可以看见你正在现今的世界做工。阿们。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圣经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神的国度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信心就是我们的眼睛。向天牧师今天依然要接续我们的系列，那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的题目叫做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这一系列信息一开始我们谈到了清楚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又要面临第二个挑战，那就是分别为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的第二个部分，向天牧师主讲今天的使我们能够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就是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前面几篇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分别谈到了，想要超越平庸，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要有清楚的思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行动，都是从思想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思想也就是心灵常常会出现非常激烈的冲突。除此以外，我们也探讨了，如果想要超越平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拥有另外一个国度的眼光和看法。那个国度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度。那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如果想要效忠于神的国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也就是全人的委身。全人的委身，一点也不能妥协。紧接着我们借由玛利亚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昂贵的方式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在了解清楚的思想和观念是多么重要以后，紧接着我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与这个世界要区别，区分开来。任何人只要他的思想不再模糊不清，只要他能够真正的看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绝对没有办法再忍受那个随波逐流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从神而来的意象就会取代了心里面那种抗拒，决心和毅力就会超越懒惰和冷漠。有了从神而来的那个看见和眼光，我们就开始能够辨别出来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能够清楚地分辨事情的先后次序以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责任就变重了。因为既然能够看清楚哪一些事情是神所看重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去做更深的委身了。关于这几个步骤，我会在今天稍后的信息里面，甚至未来几天的信息里面，我都会做一些探讨。这几个步骤的关系是环环相扣，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如何才能够与这个千篇一律、无聊乏味、空洞、一点没有益处的这个世界，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区别。在这一个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一再的提到了两个字，就是世界。世界，我所谓的世界并不是指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或者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些环境，不是，而是我们什么呢？肉眼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环境。有人把这个世界形容成是一个好像是信心腐化、希望消散、爱心堕落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系统包括有人的聪明啦、才智啦、口才啊、逻辑啊、竞争力、创造力、想象力等等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可却缺少了能够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元素。而且它最令人担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就受它的洗脑，以至于没有办法将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潜力去完全的发挥出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内心就开始焦虑不安了。那外在则是怎么样呢？这是平平庸庸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听众朋友，你会问向天牧师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神的设计是背道而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任凭那个外邦人，这些世界上我们周围的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左右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和那些不信主的、没有认识真理福音的这些人有所区别呢？在接下来的几篇信息里面，我们就要来探讨
基督徒在追求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成圣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有哪几点是要特别注意的？我总共归纳四点，你可以记一下。这四点分别就是意向、意向、决心、决心、优先选择或者是优先次序，最后一个责任感。责任感，我所谓的意向，什么叫意向？就是一种眼光。眼光，提到眼光，我不禁就想到那个老鹰，听众朋友你应该都知道老鹰吧。老鹰它的眼力比任何人类的眼力啊都要好上几百倍。举个例子啊，这个飞翔在高空当中的老鹰啊，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面，它很清楚的就看见那里有一只大约只有一个铜板大的那个小动物。此外呢，老鹰它还可以看见在这个三英里之外这个湖泊里面有三条鱼正在跳出水面。所以你看，由这个推论你就可以看得到，眼光好像老鹰这样的人呢，他的长处就是什么？他可以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有位圣经学者哈，他叫做尤金彼得森。好，尤金彼得森曾经在他一个作品里面，他特别描述了这样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一个真正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不会认为社会大众是友善的，是会支持他的。虽然一般来说，社会大众不会表现出直接而强烈的那种敌意，但是却会在无形当中就凝聚出来一种模糊不清的那种反对的声音。这一股反对的势力是不容轻视的，不容忽视的。所以基督徒在过这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刻呢，所面对的敌人除了肉体撒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世界的。肉体的危险和撒旦的狡猾我们都很清楚，也都早有警惕了。来自这两方面的引诱不但是有历史的渊源，在定义上也都是比较清楚的。当然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去抵挡那些引诱，只不过相较比较底下，那些试探的确就是比较容易辨识的。然而所谓的世界是一种环境，是一种气氛，罪人想要辨识出来什么是来自于世界的试探往往是很困难的。那就好像在水中的鱼，在那游动的鱼，它很难辨识出来说这个在水中飘来飘去的那个小东西哈，哪一个是真正美味可口的食物，哪一个又是这个人类所放下来要钓它的那个饵。你只会感觉到诶，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儿，这个环境里面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可是诶，你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知道我们周遭的属灵环境里面，信心正在腐化，希望正在消散，爱心正在堕落，可我们却看不出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听众朋友，我并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我不会鼓吹你好像哎呀，每天你要去祷告啊，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哈，因为我知道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不切实际的。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冷漠和狂热之间，那是有一个平衡点的。如果能够踩在这个平衡点上面，那么我们就不怕自己的灵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了。

0: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其实基督徒的灵命受到世界的污染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由来已久，早在耶稣那个时代，甚至是在更早以前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到了今天我们这个21世纪问题是更加严重。耶稣在当时他就已经看出来这个世界的体系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耶稣他发现连他的门徒都难以幸免，纷纷的就被吸引过去了，所以他特别提醒他的门徒，想要教导他们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请你打开新约圣经，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的经文就是很有名的，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或者有人叫做天国的宪章。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十九节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怎么这样说呢？我们是住在地上的人，如何积财宝在天上呢？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人类的天性。人天生就很容易就向世俗，就向肉体去靠，我们很容易就会效法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当作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会说你要赚大钱，你要去拥有什么金山银山啊，拥有很多很多的钱，你要家财万贯。虽然这些东西虫子会来咬，会朽坏，小偷也会来偷走，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是把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赚很多钱好像是看为最重要的，千方百计的就想要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钱财啊、名利地位等据为己有。再加上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是活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就常常就会忘记积财宝在天上。于是慢慢的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被淹没在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价值里面，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属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在这边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能一心二用，不能一心二用。你不可能一边全心全意的去侍奉永生神，一边你又是什么全心全意的去赚钱。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钱，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金钱当作一个神，你不能把金钱当作神一样的去膜拜，去敬拜他，不能让金钱占据你所有的心思意念。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看重金钱，看重你有多少薪水，你薪水多高，看重财宝，看重你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看重你会不会投资理财看重这个市场，看重你是不是富有。哎呀，你看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强调这些东西有多么多么重要。好，你几乎好像天天都要和钱在那边打交道，几乎天天都会想到钱，所以怎么样，很容易就会把这个钱当做你生活的重心，当做你心中的那个神了。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耶稣并没有说到这里好像就打住了那他接着又针对这个主题他说了很多的话。我们再跳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 好，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接下去很多，28节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31节他又说，所以不要忧虑。34节又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哪一个重点呢？当你读完这一章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感觉出来耶稣想要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实在太明显了，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一种价值观，他先是举了很多外在的例子，然后呢再回过头来叫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人天生就很容易去崇拜那样的神。就是什么样的神呢？就是金钱，就是物质。所以耶稣说，你们内心里面充满了焦虑，你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不晓得要吃什么，担心不晓得要喝什么，担心不晓得你要穿什么衣服，担心别人会怎么批评你，担心钱够不够用，担心明天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你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那个。所以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世界就是教你要去担心，要忧愁。很多人都不晓得，事实上忧愁就是一种罪，忧愁就是一种罪。有人会说，向天牧师哪有这么严重呢？只不过是烦恼一些事情而已，这哪算得上是罪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向天牧师，我要提醒你，忧愁就是罪。凡是会忧愁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马太福音第6章34节，耶稣就说了，不要为明天忧虑。真正委身于基督的信徒是不会为明天忧愁的，因为他晓得什么？因为他晓得神是掌管，神是管理明天的神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的。可如果你是侍奉你的侍奉的对象，你的神明是金钱，你就会担忧了，对不对？因为钱可能好像这个长了翅膀一样，随时会飞走的。所以所罗门王就说，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可基督徒就不必忧愁了，因为在33节的地方，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人，收音机旁有一些人，可能弟兄姊妹他会说，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就会变成有钱人了。哈哈，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样的说法你不要相信哦，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哈，绝对不是的。耶稣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物质的东西是外邦人所追求的，那么基督徒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基督徒要追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管理。但是你会说，这些都很抽象，都是看不见啊。所以问题来了，按照天性，人本来就很容易去注意那些眼睛能够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手可以摸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东西。但耶稣却说什么呢？耶稣却说，这个世界对你要追求认识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要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权柄。当我们把我们全副的精神都放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告诉你，焦虑、忧虑自然就不见了，对于物质的依赖、物质的迷恋也消失了，就这么简单，不是吗？其实只要接受正确的教导，基督徒想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以前，我想要先说几句话，同时也是要向你做几点说明。首先我要说的就是，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里面都有圣经的原则。我不懂什么心理学 也不了解那些什么深奥的哲学，我不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不懂要用什么技巧来吸引你啊，或是说服你要相信我所说的那些话。我所拥有的，我所有的就只有神的话，只有圣经的话。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根据的，否则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完，你就可以把它抛在你的脑后，不要去理它，因为那只不过是我向天牧师个人的观点而已。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我所说的是出自于圣经的，那么我奉劝你，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待它，因为那是神在对你说话，你一定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的。再来，其次我还要强调，我没有想要笼络你或者是操纵你的什么念头想法哈。我知道有一些技巧可以把人给这个笼络过来，好，作为我个人的什么支持者，比如说玩弄别人的感情啦、情绪啦，或者是利用那个罪恶感操纵别人啦。但是我没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的，我所要的只是要你能够认识神的话语，直接从神那里去得着启示的。我们读了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24章，好，约书亚在那边说，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约书亚他没有说，哎呀，如果你们没有跟我一样，你们就是愚蠢哈，你们以后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没有，他只是说，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的决定吧。那至于我的决定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啊，我的态度就和这个约书亚是一样。至于我的决定，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你呢，听众朋友，我要你自己来做决定。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不仅仅是擅长教导，做一个老师，也非常懂得去如何去说服人心。他有一次他就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那么你就必须要亲自走到他的身边，拉起他的手来，把他带到你这边，而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大声的吆喝他，或者是命令他过来。你只要去走到他的旁边，把他带过来。这个神学家阿奎那说，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收服人心啊。第三点我要向你重新声明的就是，只要你把今天的信息非常实际的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改变，你就一定会改变。因为整本的圣经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保证，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世人，神他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心，神他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只要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了。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一点你们绝对可以相信我。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暂时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以下的节目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我收到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写信来给我，有的是表达他自己家庭里面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啊，请向天牧师为他祷告，或者是他在教会里面，在生活当中，他自己的身体可能有病痛软弱，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见证，你们的生活的经历，我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我真的是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也欢迎你们继续写信来，我真的是会为你们常常提名代祷，想念到你们每一位。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彼此相通的，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是彼此做弟兄姊妹的。好不好写信给向天牧师呢？欢迎你写信给我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想要生命超越平庸，如鹰展翅，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拥有属灵的眼光。请您一定要继续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当然，如果在节目内容上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疑问，在信仰上需要上天牧师为您代祷的，请来信让我们知道您的需要。署名写给生活的透视收，或是写给向天牧师收，都可以的。再次谢谢您收听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摩西因为在埃及杀死了一位督工而仓皇逃命，现在已经过去40年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米甸为他的岳父放牧，然后神突然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并命令他作为神所选中的拯救者重返埃及，带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重获自由。但摩西开始找各种理由来推脱，正如我们在上次学习当中所看到的，他声称自己太微不足道，不配为神所用，而且他什么都不知道，无法回答以色列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对此神应许将与他同在，并且亲自教导他。这个时候摩西又想出了另一个借口，那就是我没有什么公信力。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一节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我猜想摩西是想提醒耶和华，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都在放羊远离人群，他似乎在对神说，主啊，我没有资格领导任何人，尤其是那些难以领导的以色列人。对此神的回应基本上是，是吗？那我亲自来装备你。神在第三节让摩西把他的杖扔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换作是我，我也会第一时间跑开的。这还没完，第四节接着说，摩西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摩西刚刚才跑到安全的地方，但神现在又让他回来并且抓住蛇的尾巴。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想被蛇咬的话，最好不要抓蛇的尾巴。摩西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是否发现自己在为没有更持续的侍奉神而找借口呢？这些借口是否与摩西的借口如出一辙？我建议你尽可能多的说出神的属性，然后真实的回答我为什么要找借口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家里李士满的一个故事。在进入服侍之前，他曾经在洛杉矶动物园工作过几年。他曾在文中写道，有一天动物园爬行动物区的馆长告诉他，他们需要给他们的眼镜王蛇做手术，希望家里能过来帮忙。眼镜王蛇可以长到 3.6 米那么长，它非常危险，一旦咬住人往往不会松口，在发起攻击之前它的身体可以抬起到1米2的高度，而且它不会像其他蛇类那样发出嘶嘶的声音，而是发出令人恐惧的咆哮声。当家里走向爬行动物区的围栏时，有人告诉他要协助一名兽医进行一场快速的手术。家里写道，他们走进了为眼镜蛇精心设计的大型围栏里，这个围栏模仿了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没过多久，那条眼镜王蛇就溜到了围栏的拐角处，面对着他们。他突然站了起来，展开了他的颈帘，然后来回盯着站在大约3米开外的所有人，似乎在决定先咬哪一个。果不其然，他猛地扑向了其中的一个人。由于预料到蛇会突然发起攻击，那名男子纵身一跃，躲开了神的攻击，并且很快他们就把蛇摁在了地上。那名兽医让家里拿些纸团塞进蛇的嘴里，让它咬住。与此同时，那条眼镜王蛇一直在咆哮着，嘴巴大张，露出长长的针状毒牙。家里事先被警告说，它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头大象，而这条眼镜王蛇的毒液还没有喷射出来。
于是家里趁机把纸团塞进了他的嘴里，他一咬，毒液就顺着纸团滴到了地上。馆长说，人要是被充满毒液的毒牙咬上一口，绝对活不了，所以我让你先把他的毒液排出来。那名兽医一边给眼镜王蛇做手术，一边警告家里说，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抓住蛇，他说比起抓蛇，更多的人是在放蛇的时候被咬伤的。最终他们完成了任务，把蛇放了，所有的人都安全地离开了眼镜蛇的笼子。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摩西故事当中的这个小插曲，但实际上神让摩西去抓那条眼镜王蛇的尾巴，这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并没有告诉摩西在抓到眼镜王蛇后该怎么处理它。但令我惊叹的是，摩西真的遵行了神的命令。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蛇又变成了杖，这也着实让他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神又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当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手被大麻风染白了。当他再次把手放在怀里时，他的手又痊愈了。大家想想看，神这是在做什么呢？他其实是在为摩西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凭证，而摩西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不得不说，有时候顺服神需要极大的勇气。当摩西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赋予了他掌控受造物的能力，包括蛇和麻风病。在第九节，神甚至应许让摩西拥有掌控尼罗河水的能力，而尼罗河被埃及人视为神明。请允许我这样说，直到如今，在神赋予你的角色上，无论是作为父亲或者是母亲，传教士、牧师、商人还是其他，服侍神的最大凭证不是知识、教育背景、个人的能力或经验，而是对神的顺服。大家可能会认为，在抓住了一条蛇的尾巴并治好了麻风病之后，摩西应该已经做好顺服神命令的准备了。然而他却向神提出了第五个借口，那就是，主啊，我还是没有能力。我们来看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对此，神在第11到12节回应了他。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其实是在对摩西说，我当然知道你的缺陷，知道你的无能，知道你所有的软弱，也知道你缺少一些工具去完成我所托付你的事，但你只需要跟随我，我就会亲自装备你，赋予你所需要的力量、能力，并且与你同在。至此，摩西意识到再没有什么理由和借口是神所不能驳倒的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对神说，主啊，我真的没空。他在第13节的原话是，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神接下来的反应立刻警告了摩西，他已经越界了。第14节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虽然神向摩西发怒，但他并没有弃绝摩西。说实话，我为此感到无比欣喜，因为神对摩西是这样，他对你和我也是如此。神接着在第14节对摩西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因此神并没有弃绝摩西，或是重新规划和挑选另一个人来完成他的计划，而是慷慨地给了摩西一个伙伴，来一起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请大家不要忽视这一点。当摩西挑战埃及帝国，让他释放数百万以色列奴隶的时候，神为摩西提供了亚伦，使他和摩西站在一起。当摩西带领这个受奴役的民族，也就是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时，他也使亚伦全程陪同着他。我想请大家再想想看，神从来就没有打算让我们独自侍奉他，他已经或者是正在预备一个人与你一起来侍奉他。那么谁是你的亚伦呢？你是如何为这位仆人伙伴祷告的呢？你最近感谢过你的亚伦了吗？于是摩西终于同意了。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因为摩西突然觉得自己有能力了，而是因为他明白神是大有能力的。摩西需要做的就是顺服和听命，对于你和我而言仍然是这样。下面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发现自己为没有更持续的侍奉神而找借口呢？这些借口是否与摩西的借口如出一辙？为什么这些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呢？第二个问题，神是如何恩待你这种愚昧的态度和借口的？他给了你亚伦吗？我们的力量和能力永远不足以使我们独自侍奉主。相反，当我们谦卑地依靠神，并始终顺服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对他的侍奉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摩西需要学习的真理，也是你和我需要学习的真理。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本周的每周一歌，天赋比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伸出援助之手。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一节，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当莱斯利·C·米勒和一个当外科医生的老朋友聊天的时候，问他的朋友说，医生，你是否曾经担忧过有一天你的手无法再动刀了呢？医生想了想，然后回答，没有，但是我承认有时候我担心有一天我会无法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了。这个医生是在描述怜悯。希腊文当中，怜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与某人一起受苦，这意味着感他人所感，爱他人所爱。所以我们能够学会与受伤的人同悲伤，那么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而受到责备的时候，他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作为耶稣的门徒，你也需要向那些身患疾病和地位卑贱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你并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追随基督的榜样。这个世上到处都是受伤的人，当你伸出双手，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得着了医治。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我们不应该单想到我们在等候神，也应该想到更奇异的是神在等候我们。我们若看见他在等候我们，这会给我们新的鼓舞，新的激励来等候他，这也会给我们极大的平安，因为知道我们的等候不是突然的。也许你要问，既然他在等候施恩，为什么我来等候他的时候，他仍不给我所寻找的帮助，而继续等候着呢？亲爱的朋友，神是一位聪明的农夫，他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如果出产尚未成熟，他就不能收割。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可以接受祝福来荣耀他，在他爱的阳光下等候，会叫我们渐渐成熟。在试炼的黑云下等候也是如此。神在差遣他独生儿子到世上来以前，自己曾等候了4000年，为的是要等候最适当的时期。亲爱的朋友，他替他选民复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要起来帮助我们了。他绝不会迟延太久，叫我们多等一刻的。

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等候神，因为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我们来听包岱安作的《在主里》。

在主里的时刻是由包黛安所作。1975年的夏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包黛安一家兴奋地准备出发去南卡罗来纳州度假。一家人对这个假期期盼已久，真是好不容易才等到了这天。包黛安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基督教聚会营地活水的负责人，整个夏天各项的活动接二连三不断地举行。包黛安的丈夫比他更忙，他在营地负责一切的修理保养，随时要紧急抢修那些陈旧的设备。那天早上他们预备10点出发，时间一到，包黛安一早就将行装准备妥当，车顶上堆满了行李。家里从10岁到14岁的3个男孩，更早的已经在车座上面爬上爬下。正要出发的时候，有人电话请包先生抢修东西。他本来可以拒绝，但是他宅心忠厚，乐于助人。他说，我不能在他人有困难时自己安心去度假。于是他下车去救急。包黛安听了以后怒气冲天，失去了忍耐和自制。另一个原因是，那天中午他被90里外的一个妇女会邀请出席主领他们的午宴，因此在时间上更是分秒必争，刻不容缓。他们坐在车上无可奈何地等着。包黛安把车开到营地的会场前，让孩子们下车活动一下，但是嘱咐他们不可走远，因包先生随时会回来。他烦躁不安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等到包先生走出会场时，已经过了11点，等待车子上路已经是11点15分了。包黛安好像是不可能准时赴约了，他火冒三丈地告诉包先生他心中的感受。包先生忍气吞声地回答，我也是不得已的，难道你要我对他们置之不顾吗？虽然他言之有理，但是当包黛安想到一大群妇女在等他时，心中激怒烦躁。他只有向神祈求安宁。这时他似乎听到有一个声音，在主里的时刻，他的心中稍微平静，继而他又听到，在主里的时刻能成就美好的事。于是在公路上他继续祷告，主，求你每天指示，教我明白你心意，我愿遵行你的旨意，等候你。当他们赶到午餐地点，包黛安正想如何道歉时，主席迎面而来。他告诉包黛安，他们有一些药物亟待处理，因此迟延了午宴的时间，现在正要开始。神出人意外地证明了他的时候，不但影响了包黛安的一生，也影响了许多与会的妇女。那天包黛安分享了他的见证，并请司琴奏出曲调，使这首歌深印会众的心。包黛安说，人的时间并不代表一切，只有神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这首诗歌在1977年由真道音乐公司刊印在《
主再来中，1978年才按上歌名。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首现代敬拜赞美诗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等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施恩典的神，凡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唯有神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二十节，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在最近的学习当中，我们都在围绕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看到那些信主之人的旅程，我们也重点讨论了人在救赎的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旅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祷告可以有能力来克服这些问题。如果一个罪人要听到这个信息，并且是以信心来做出回应，那么宣扬这个好消息就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回应是相信神已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当有人以这种方式真诚地呼求神时，保罗向我们保证他们就会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二十节里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说道，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人们寻找到神并且认识他，不是因为他们寻找或是访问他，他们找到并认出他是因为神向他们显明了自己，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保罗在第九章里面讨论到神的主权时，他不得不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可是他在第十章讨论到自由选择信仰的过程时，又不得不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就是帕克博士所说的自相矛盾，也就是两个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事实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神选择了，但我也必须选择。当我选择信靠他时，我就会发现神已经选择了我。感谢赞美神，因为福音的奥秘和大能使我们得救。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上一次我们说到，我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独一真神的信仰如果有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话呢，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不诞生在古老的巴勒斯坦，也不诞生在中世纪的回教世界，而只诞生在欧洲？我们上次说到呢，好像是冥冥中有一个规则，照着这条路走的呢就蒙福，不按这条路走的呢就受咒诅。以色列人呢不相信这套游戏规则，结果呢十分悲惨，他们真的是败在仇敌面前，国破家亡，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被亚述、巴比伦以及希特勒、史泰林杀得尸横遍野。我们再来看美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立国的时候呢，总统就职要请牧师祷告，然后呢首要按着圣经宣誓，在独立宣言、宪法和国歌里面都提到神，国会开会的时候要祷告，政府的学校跟基督教的学校一样要教圣经，要领学生祷告，而钱上面呢都有写着我们信靠上帝。这个国家呢短短的200年间一下子就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超级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面起了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真是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美国的农产丰富，圣经里面说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救济品满世界飞，也帮助了德国、日本两个侵略国家。圣经里面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美国呢做了国际的老大哥。我们看见圣经里说什么呢？耶和华就必是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古时候以色列国是怎么样兴起，怎么样灭亡，我们没办法看见，但是美国就是一个现实的活教材。可是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美国人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神，高举自由思想的旗帜，由法院下令禁止在政府学校里面念圣经和祷告，提倡性解放和吸毒，就此呢毒品和性病的泛滥成为美国目前非常头痛的问题。在60年代，美军又在越南这么小小的一个战场中节节的惨败，死伤惨重，越战成为美国一个很大的创伤和耻辱。到了1996年，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5兆，国家里面有严重的治安和种族的问题，黑人的人数和势力急升，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美国现在最大的债主竟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还有更奇妙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不少基督徒从沉痛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的问题中反省觉悟过来，呼吁国人回转归向神。到1994年国会选举， 重视家庭价值、道德伦理的保守派共和党再次抬头。这90年代呢，被称为是宗教年代，所有这些大传媒的电视台和杂志都改变作风，都用基督徒的记者写宗教专题，来反映美国国民的生活的一部分。在1996年，《时代周刊》跟《新闻周刊》好多次都以宗教人物，甚至于耶稣的画像来做封面，连出身自由派阵营的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他刚获选的时候呢，他说啊，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影响他的思想和言行，又答应呢替同性恋的人来争取权利。但是他呢在上任以后呢，也见风使舵，顺从民意，大谈家庭的价值，又常常和第一夫人上教堂啊，让人家看见他很虔诚，并且还批评学校不应该压制宗教的言论和自由。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已经无药可救的治安问题，竟然罪案的数字有下降的趋势，学生的成绩呢，也不是在发展国里面的最后的几名。奄奄一息的经济呢，也就再复苏，股市呢，带动了全世界股市的升降，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本身做了什么改革，但问题是，为什么违反神的诫命和社会腐化道德沦亡一同来呢？而又遵行神的话，又和反省改正一同来呢？当然，这好像一个重病略有起色的人，美国还有很多的问题，不信耶稣的人仍然占很庞大的数目，而且以后怎么发展呢？那完全在乎美国守不守神的诫命，所以日后如何我们是不得而知，只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冷眼旁观，不只是看美国一个国家，也来看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看他们有没有守神的诫命律例，或者是相对而言呢，离开神的道有多远，大家的结局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人呢，自甘当白老鼠，愿意参加各种的社会的试验，只要我们稍微留意的观察，就不难看到各种的试验的结果，不同的道路引到不同的终局。我们自己呢要小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我们不要以身试法，不要以身做试验品，因为圣经说，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反而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神的话和我们的生死祸福关系非常的密切，他曾经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告诉我们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旧约申命记30章15节到第20节，我们也看到，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一个敬畏神、守他诫命的国、民族、家族，甚至于团体，虽然 有波折，有死伤，但是至终必然得福。不但是自己得福，而且呢，在创世纪的12:3，我们看见，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亲爱的朋友，所以说，如果独一的真神的信仰有帮助现代科学的发展，那为什么现代科学不诞生在古老的巴勒斯坦，而只是欧洲呢？我们看见，因为神的恩典和神的愤怒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走在他的道中的，我们就要得福；我们如果违背他的道路的，就必受咒诅。那么冥冥中是不是有一个游戏的规则呢？有的，我们只能够跟着这个规则去走，我们不能够自己创一个规则出来，否则呢，我们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爱因斯坦说，科学没有宗教是瘸子，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人类如果是空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而不认识宇宙的神呢，就不能分别善恶，科学就会变成一个毁灭的利器。那么为什么说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呢？一般人呢认为他是骂一些不肯接受科学发现的人呢，就好像是在这个沙漠里面鸵鸟把他的头插在沙子里面一样。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双关的，因为科学的发现呢，就开了信神的人的眼睛，看见神创造的奇妙，更能够从心里面存敬畏和赞美，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真正的科学家是在寻找神的道路，探索造物者的法则。正因为这个缘故呢，16世纪呢就成了现代科学的温床。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后呢，人们照字面去解释圣经，去读圣经，读到神吩咐人要管理这个大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们便要从大自然里面寻找神的智慧和法则。所以科学之父牛顿说，他说科学的发现呢，就好像一个在沙滩捡贝壳的小孩偶然找到了一些美丽的标本。这个宇宙本来就是充满了神的智慧，每一样东西都能够使我们惊叹神的奇妙。我觉得很可以思想一下这段话语。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聊。
3: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危机处理。我们经常看到消防队员冲进燃烧的建筑物去救人的新闻报道，但实际上消防队员真正去救火的时间只有一小部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预防火灾意外的发生，把灭火的设备准备好，并且为下一次的危机处理情况做反复的培训。这或许可以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管理时间的模式。往往在一场突发的危机中，我们很容易因为巨大的压力破坏了我们精心策划的时程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包括了生活中的危机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定的时程表中纳入足够的灵活性，能在我们的世界不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应对这些危机。当然，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一个又一个持续的危机，我们可能需要花多些的时间去预防这些危机。尽管如此，上帝从未答应过，我们的生活总是安逸而没有危机的。相反的，他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即使在危机中，我们仍然可以去爱惜光阴。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28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第78篇，我从第一节看起。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个我的民当然是上帝的民哈，就是上帝的百姓。这个我是上帝哈，不过也不要太就忘记了神所使用的工具，就是这我也可以是圣灵默示的诗篇的作者，他要去教导别人哈。那这个是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也需要有的态度啊。我们很谦卑，我们应当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当我们奉主的名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对不起，讲这么重的话啊，就是我们当然不敢这样讲了，我们好像是我们是代表上帝，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啊。这个也是劝人听，我们在强调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重在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下我们当有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人悔改，一个人信主，一个人能听神的话，一个人能明白神的话，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因为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忽略了对人的提醒劝诫。所以我们有提醒，我们有劝诫，劝他们要听啊，那要能够在这个作者不管是指上帝或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他要说比喻。这句话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时就用了，那就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了。上帝用比喻来讲解他的训诲，就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大人小朋友都是，小朋友可能比较更普遍，就是我们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仅是有的时候是平铺直叙的讲，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用比喻来说明。那他下面说，上面讲说比喻，下面说说出古时的谜语。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平行句。平行句就是比喻就差不多相当等于古时的谜语啊。这有点叫我们困惑了哈。比喻应该是让人明白的，谜语是叫人不明白的。所以比喻跟谜语应该是刚好相反的，应该是用比喻来解释谜语。可是这里比喻跟谜语好像是类似的啊，就我们不太懂了哈。那如果我们再想想看，也许我们能够懂哈。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他不讲比喻还好，他讲完比喻了，门徒反而更不懂了。就是比喻应该是用一个很简单能够明白的观点来去讲，讲一个我们比较不懂的哈。好，我就又做一个比喻了。那个我很喜欢一个物理学家哈 ，Feynman， 他我喜欢他，就是他很会用比喻，他很能够把很难的用简单的日常生活来讲。他说他这个习惯呢，或者这个能力是他爸爸给他的。他爸爸呢，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几岁，犹太人很早就教学嘛，啊，可能3、4岁，可能更早。他说，他看那个儿童读物，上面写，暴龙身高大概是，我忘记了哈，30英尺，或者20英尺，我不记得那个数字哈。暴龙身高20英尺，他爸就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暴龙呢站起来，它的头可以碰到我们2楼的窗户。各位，这就叫比喻。你跟一个人讲20英尺，那个人不是在音质的环境中，他根本不懂。但这个小朋友住在2楼，他知道有，你说这大概2楼，那大概他就能够联想到2楼是差不多相当20英尺高。就这是一个，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平常在讲道或者是生活中哈，需要有的一个能力，求神给我们，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道理说成人家能够懂，当然没有走样啊，能够懂。那如果这个比喻，用在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就会有错误了。在有些国家，好像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哈，英制的国家，我因为前一阵去那里，那个电梯你按二楼其实是三楼，所以当他说哦，这个他的头可以伸到二楼，那么小孩子就听错了，以为这个暴龙就是把暴龙想成有那么高哈，那就搞错了。这比喻啊要小心用。我说这个就是说啊，天下各处都是学问。你讲个比喻是很简单的事，但比喻也有很多学问，也可以很复杂。耶稣讲比喻就把门徒搞混了，本来是很简单，他讲的更简单。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意思，耶稣故意用一个比喻，很简单比喻来说很深的道理，然后叫门徒不懂，然后别人也不懂，这作用里面有叫人培养人慕道的心。各位，你不懂，不懂就算了，那你就永远不懂。你不懂，你相信这里面实在是有宝贝，你就再去问，这就有价值。啊，听到听不懂啊，算了，无所谓。各位，这种就是没有被圣灵感动，他不知道那个道的宝贵，那门徒就再来问是怎么回事。就是所以这个比喻和谜语呢，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比喻是叫人说的更明白，谜语其实在谜语能够解开以后也是很明，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哈。有的时候要用比喻来说这个解这个谜语，那我们就在想到上帝从旧约所做的启示，圣经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那么我们有责任要明白，靠圣灵的大能，而且能够讲出去，包括教小朋友教大人。我要说出来，这古时的谜语呢，当然就是他们从圣经里面以前就听到的神的一些作为。为什么讲谜语？显然也跟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啊。神的带领有时候我们不懂。好，这些事情啊，第三节是我们听见知道祖宗告诉我们的，然后显然也是要不仅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要再传下去。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作为诉说给后代听。你看这句话啊，又有点奇怪了，应该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为什么说不向他们的子孙呢？对，你的儿子你会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不会说这是我爸爸的孙子吧，就是你不太这样讲嘛。你跟人家介绍啊，这是他的孙子，他是我爸爸，人家还想半天呢。你就是这是我儿子嘛，不是很容易懂？为什么讲他们的孙，他们的子孙？这有一当然也是这现在讲话以色列，但是也在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祖孙几代通通都是一体的。不是只是我的儿子，是我的，我的那个父亲或我祖父的子孙，这就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了。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从他神立了约，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算是他们，算是那些祖宗。那么虽然这也是我们的子孙，但是我们要想到神是跟他们立约，然后他们也很忠心的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恩典传下去，使我们仍然在约中，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继续让他们的子孙也在这个约里面。所以不是说不是我们的子孙，而是想到神跟我们祖宗立的约的有效，我们需要继续传下去。好，我们就再想到前面讲到的哈，训诲、口中的话、比喻、谜语是什么？整个圣经讲的是什么？那这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如果我们讲圣经只是让人觉得你圣经知识很熟悉，我碰到过这样的传道人，很神气的在那里好像炫耀自己圣经的知识。对不起，我这样说，老一辈的哈，
哇，圣经都能背的。然后有人在讲道的时候宣扬自己的科学知识或学问。各位，有这些不是坏事，圣经熟悉不是坏事，能够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能够随时讲出用比喻啊或用知识来讲，这不是坏事。但如果你讲没有把上帝讲出来，如果你时时刻刻重点不在神的话，就不好了。这是很容易犯的错误。各位，等一下我们一起吃饭，一交通啊，现在选举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怎么样了？这不是坏事啊，但是就是我们很难谈神，好像一谈神都是哎呀，那很道貌岸然，很累的哈。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谈国家大事或人间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中总是被主来充满的啊。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尤其是我都尽量避免讲到什么道德教训啊，或者是这些国家人类大事啊，而这些我知道教会都喜欢讲，所谓的这样比较切实际。但是你要最切实际，还是要讲到耶和华的奇妙，要讲到神啊。当然你觉得难讲啊，你觉得讲时事讲这些比较容易讲啊，例子比较多，是的，但是你更需要看到这些事都在神的掌管中，那才是美好的。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我们现在又把神的话再扩大了。你看，在这七十八篇里已经看到了，从第一节开始，训诲、口中的话、比喻、谜语，就沉船的这些话，还有耶和华的美德，还有法度、律法，这都是神，这都是我们在传讲这些东西，这些名词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都是在讲神，都是在讲神要我们遵行，要我们相信的东西，然后也要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哈。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这我又想到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吧里面讲到说，这个所传给你的，你要传给那些可以教导的人，就是一直传下去。那这我们也想哈，神会保守他的教会，神会保守他的家，神会保守他的儿女，这都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知道神保守他的儿女，保守到底，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越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只是越平安而已，而不是越懒惰。哦，神会保守，那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我总是强调这一点，越强调上帝的全能计划一切，执行一切，越是要强调人的责任，因为神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所以神会保守我们子子孙孙，神会跟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立的约永远不会废弃。但是那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哦，我有个保单，然后我以后为所欲为没有关系。不，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小心，那么尽力的，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做完一切，说自己是无用的，而且把荣耀归给主，因为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明白，要用比喻来说，那么然后要传给下一代，然后而且在传给下一代的时候需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也需要继续传给下一代。好，这一代一代的传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个是不可以走样啊，就是旧约新约都有这样讲，就是你不可以听到，如果听到有人说我们起来侍奉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那这个人要被除灭，就这就开始教异端了。那我总是看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人耳朵会发痒，就听不进去了，就开始想要发明一些新的神，然后又对我们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个先贤所信的呢，就开始改一改啊，然后会美其名说啊，以前写圣经的人或以色列人或者保罗
他没有念过什么科学，所以他写错了，就是用保罗或者圣经作者的错误来换一个新的神。他们口里说我们仍然敬拜这位神，其实他们说我们仍然敬拜这位神，只是圣经的表达有些不对的地方，我们需要改一改。那其实是他们换了一个新神，这个是要被除灭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当上帝所传给我们这永远不改变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或者神永远不改变律法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这样传达下去，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有不变的成分啊，我们通常说是那基要的真理，但是对那基要真理的领受运用我们可以更丰富，这个叫做渐进的启示。如果在圣经里面啊，越来越明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位神是独一的神，而且绝无改变，而且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在这不改变的启示和不改变的神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更丰富，我们可以更深入。那么我们就说在圣经结束了以后，当然是这是最高权威不再有了，但是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啊，不止他了，还有很多教会让我们对圣经对神的了解更丰富。然后我们看到中世纪 Anselm 让我们对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道理能够更明白。然后我们看到路德，看到加尔文啊，那么信仰纯正的仍然能够继续把这个对上帝的认识讲得更丰富。所以我们每一代每一代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应该是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这个要非常小心，不要把那个神改变了，也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姑且这样说，一成不变的，好像死板的，好像我们就是把一个从像故宫博物院里面一样，我们不是博物馆在收藏一个不能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收藏一个不能动的东西，那个东西啊迟早会坏掉的。各位，就是埃及的金字塔也会坏掉的。我们是承传一个信仰，承传一位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不改变，但是是又真又活，是活泼的，而我们会改变，我们希望能认识得更好更正确啊，这要小心。就是通常大概我们宁愿说如果变坏了，我们宁可不要变，就是我们再还是走保守一点路，也许这是对的吧，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个天天跟着时代变，但我们也不是死板的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39篇。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呀，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第140篇。耶和华呀，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是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舌的毒气。耶和华呀，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 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诗篇第141篇。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主耶和华呀，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诗篇第142篇。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呀，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诗篇第143篇。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 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呀，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耶和华呀，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要知道，主的带领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愿更顺从你，我愿更背主的十字架，无论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心已经被

0: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1: 当我跑进鹰跑道路，打过当打的美仗，我必被提升天，进入主荣光。当我守住所信真道，甚至殉道毫不爽，必得圣城为奖赏。我必被提进入荣光，同主住在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同众圣者欢呼。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大家平安。很感谢天父爸爸让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从天父创造世界和人类，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教导我们认识敬畏创造天地的神，接着还用以色列的历史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顺服上帝的心意。接下来当以色列整个国家都被毁了之后，才发现天父爸爸那么用心良苦的教导和带领。以西结先知就是因为天父的爱被安排在这些被流放的百姓当中，让他们知道天父没有忘记他们。而以西结又会怎么样进行在这些活在担心和失望的百姓当中的工作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当以西结结束了沉默的日子，天父开始教导他怎么样去跟这些百姓们说话。原来天父要他用一些很多表演的方法，让百姓感受到那些预言和警告的情境。那时天父爸爸对他说，要他用一块砖块放在他自己的面前，还要在砖块上面画一座城，代表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这个砖头城的周边挖起了壕沟，做好多的堡垒和营地，还要做出很多像工程锤的架子，来表示整个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攻击。天父继续告诉他说，
1: 然后你要拿一块铁片立起来，挡在你和城之间做城墙，你就坐在这座城的对面，象征整个城都已经被围困，而真正围住这个城的就是你。这就是我给以色列人的征兆。
0: 这样的做法是表示，虽然以色列看起来像是被敌人围困，实际上是天父爸爸的安排。接着天父爸爸又要以西结指向左边侧卧来睡觉，象征把以色列国所犯的罪压在以西结的身上，一连躺上390天，来为以色列所犯的罪而受苦，也就是用一天相抵一年的意思。以西结就这样的表演着，要让这些流亡的百姓深深体会，今天他们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的，上帝其实容忍以色列人的罪恶已经很久了。经过这样长期的表演和象征，天父又要他开始起身面对整个耶路撒冷，那座被围困的城，挥出他的拳头，然后说有关这个城要被攻击的预言。这下子观看的百姓们明白，这一场浩劫实在是长久下来他们没有听从上帝教导的缘故。不但如此，在那段以西结不可以翻身的日子，可不是说说就算了，是天父爸爸真的把以西结绑起来，一直等到围城的日期满了。这样辛苦的表演当中，他还要被限制饮食哦，他只能吃一些小麦、大麦、豆子、豌豆、粟米或粗麦做成的饼。这些食物很枯燥，那也就算了，连食物分量和饮水都还要被紧紧的限制呢，比一般人平常可以接受的量还要少很多哦。身体受苦又要挨饿，人渴的真的很辛苦，这些都是象征着这些在战乱中的百姓他们生活中的困苦和限制。其中有一段，当天父要他用人的粪便去烤饼来吃的时候，来表示这些被绑着送到外国的百姓都会面对要吃这些他们当初认为是禁忌的食物的痛苦。以西结就请求天父保守他，他向来一直都遵守天父的律法，可不可以不要用人的粪便来煮食？只有这里天父爸爸容许他改成用牛粪来做燃料，好烤饼吃。这样的过程也表示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也将要面对断绝粮食，被严格的限制食物还有饮水的分配哦。在当中，天父对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面对的下场的预告，就在以西结开始被捆绑之前呢，他就让以西结把头发胡须都给剃掉，预备要做表演的。那个时候天父爸爸对以西结说，
1: 你这生命有限的人啊，去拿一把利剑当作剃刀，用来刮你的胡子，剃你的头发。把头发跟胡须都剃完以后，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再平均分成三堆。当城被围困的日子满了以后，你要拿三分之一的头发胡须在城里面烧了，另外再拿三分之一在城外，一边走一边把它剁碎，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你再把它散在空中，让风吹散它们。我会用我的剑去追赶，但是在当中你要刻意地留下几根头发，用你的衣角包好， 还有一些要抽出来，丢到火里去烧。很快的，那些头发一下就会被火吞噬了。他们会这样的蔓延到整个的以色列国。
0: 天父把这些头发胡须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那些本来是他所重视的，要让他们成为上帝话语传递的地方，各个国家都要听他们传出来的智慧。可是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却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比周边的国家还要邪恶，比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国更加是背逆了上帝。所以耶路撒冷现在是为自己惹上了更大的麻烦了。天父爸爸要在这么多的国家面前好好的审判以色列，而且还要降下惩罚给他们，最后在耶路撒冷的全部人民还要面对非常大的饥荒，甚至会互相的吞吃了。这些侥幸残存的百姓最后也还是要被驱赶到各个地方去的。在以西结的头发和胡须分成的三堆，就是象征他们被毁灭的情形。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会在城里病死饿死，还有三分之一要在城外被刀剑追杀，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会被赶散到四处，被上帝的剑追赶着。以色列和犹大就要这样的灭亡了，而且还要被好多其他的国家嘲笑他们的下场。上帝就这样的让以西结在这些流亡的百姓面前宣布了他们的祖国将被毁灭的可怕景象。其实在这个审判的预言最后就提到天父爸爸要毁灭一切他们在山上大树边为这些其他神明所建造的祭坛和偶像，因为这些东西证明了天父爸爸可不是随便惩罚他们的，实在是警告他们很久，他们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回到天父面前，还私下去拜这些不应该拜的东西。这时候也印证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实在是对那些贫困的穷苦的人他们都忽视了，好多应该是公平公义的事情甚至他们都转来为自己的私利而进行，信仰都变成这个样子，拜的时候大多都是为了求着自己的保护和好处，根本不是为着许多对的事情或者是公义的事情来向上帝祈求，而献祭到最后只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私欲罢了。最后天父爸爸提到会有一群人在这样大的灾难当中要被特别的拯救，流放在各个地方，而这些人他们会明白他们所面对这些惩罚的意义，会真正后悔而专心的跟随天父爸爸，真的把天父当成自己的上帝的哦。那些人就会透过这些惩罚的痛苦，了解他们祖先和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诚心悔改，真实的认识天父爸爸。原来天父爸爸看起来让他们在一片荒凉当中也失去了一切，可是他们发现最最宝贵的就是天父上帝自己。听到这里，这群本来活在绝望的百姓，他们也明白自己事先被捉到这里，就好像是被流放了，可是啊，他们却在天父珍贵的保护当中。亲爱的小朋友，原来天父的每个安排都有着对百姓们深深的爱。碰到了困难，要记得天父爸爸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也来数算神的恩典，将每天所遇到的事，无论好坏，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感谢他。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谨言慎语，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十九篇十二至十四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1: 妈妈说我可以给植物浇水。
0: 西奥多一边端着水向阳台走去，一边跟哥哥说话，
1: 可他脚下一滑，杯子从他手中掉落，约拿就在饭桌上写字，水哗地泼在了约拿身上。
2: 看你干的好事，你把我全身都弄湿了，桌子上也都是水，你这个笨蛋。
1: 哦，对不起。
0: 但约拿却叫着弟弟的绰号来回敬他。
3: 这是个意外，约拿，西奥多已经道歉了。
0: 妈妈严肃地说，
3: 请别那样叫他了。
1: 约拿给每个人都取了绰号，今天一个上午他至少三次用绰号叫我。
0: 埃弗里朝他哥哥皱了皱眉头。
3: 埃弗里，让我来处理这事儿吧，你和西奥多去玩吧。
0: 弟弟们走后，妈妈转向约拿，
3: 你好像很会给别人取绰号，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需要我的帮助来改掉这个坏习惯吗？
0: 约拿羞愧地看着地板，点了点头。妈妈拿来一个记号笔，在约拿的手背上画了个十字。
3: 这个记号可以帮助你记住，你是属于耶稣的。当你看到他时，想想他是多么爱你，也爱每一个人，以至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相信他会帮助你用话语向别人表达他的爱。
0: 那天下午，约拿和他的朋友亚伦在车道上练习滑板，埃弗里走出来时挡在了他前面，约拿差点撞到他。约拿叫道，
2: 哎，你给我当心点，你这个……
0: 约拿刚要开始骂人，一看到手背上的十字架，就硬生生地把要出口的绰号咽了回去，改口道，
2: 麻烦你让一下。
0: 没过多久，邻居一个女孩冲进院子，
1: 你的滑板声音太大了，吵得我没法在门廊上看书。
2: 你不会……
0: 约拿停下来看了看他的手背，说，
2: 对不起，我们会尽量小声点，你应该说滚远点。
0: 亚伦在他离开后说，
2: 我是想那么说来着，但是……
0: 约拿又看了一眼他的手背，
2: 可我想起来，已经有人帮助提醒我要留心口中的言语。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说出口是什么样的话呢？这些话能把耶稣的爱传达给别人吗？还是这些话语污秽不堪，饱含怒气？当你想攻击他人或叫他人的绰号时，记住，不要向罪让步，因为耶稣已经救你脱离了罪。你也可以在手背上画个十字来帮助你记住，信靠他会帮助你选择向别人表达他爱的话语。今日秘诀，留心口中的言语。今日金句，诗篇第141篇第三节，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在我心中。

0: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北美时间早上七点。
1: 我的手脏了，可以用水洗干净，但是我常会做错事，心里脏脏的，怎么办？
2: 所以要信靠主耶稣啊，只有他才能把我们的心灵洗干净。

0: 谢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这里。
1: 谢谢耶稣，因为你每天照顾我们。
2: 谢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强壮。
3: 我很高兴，因为天父爸爸眷顾我。
4: 我也是。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凌晨心语的节目，与我一起度过这灵修的十五分钟。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安静自己的心，预备接受神赐给我们的丰富的灵粮。今天呢，是我们的感恩分享祷告和见证时间。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呢，云和也专门的介绍了伊斯兰教的来历和中国境内各穆斯林民族的分布和情况，也重点分析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区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继续介绍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些简单情况，也根据我手头现有的资料，说一说西方宣教士对中国穆斯林传福音的历史，用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思考。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部，黄河的中游，它东临陕西，西南接甘肃，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接壤，面积有66400平方公里，是中国比较小的一个省区，仅仅比台湾的面积大一点。宁夏地处塞北，纬度和海拔都比较高，地势是南高北低，南北狭长。黄河在宁夏境内流程有397公里，水流比较缓慢，两岸沟渠纵横，是宁夏主要的灌溉水源。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之前，基本上是一条溢河，没有什么水患，可以灌溉发电，造福两岸的百姓。黄河宁夏河段上著名的青铜峡水利工程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水电站。此外呢，还有引黄新灌溉区等水利枢纽工程，有利于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俗话说，万里黄河覆一套。宁夏呢，在黄河的河套地区，虽然是纬度较高的内陆，可是靠着黄河的滋养，盛产稻米，被称为是塞北的塞上江南。宁夏呢，也有许多的矿产资源，它的煤矿、石油、石灰石、石膏、粘土、芒硝、硅石、石油、铜、铁、磷等等都是主要出产，其中呢，石膏的产量是全国第一。宁夏的畜牧业也很出名，有名的滩羊呢，就是宁夏的出产。滩羊的二毛皮是皮球当中的珍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土特产品很多，其中枸杞、甘草、贺兰石、滩羊二毛皮和发菜最为著名，被称为红、黄、蓝、白、黑，宁夏五宝。宁夏回族自治区呢，是在1958年成立的，针对宁夏地区回族民众集中居住的状况，便于在行政上管理。云和已经介绍过，今天世界上大约有11亿左右的穆斯林，中国的穆斯林呢，有220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居住在中国的西部省份。中国的西北地区呢，有10几个少数民族在传统上都信奉伊斯兰教，回族呢，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族群。估计呢，中国的回族人口有1060万，散布在全国各地，全国2369个县市当中呢，有2310个县市当中都有回族人口在居住。宁夏是回族民众集中居住的地区，全区的人口呢，大约是530万左右，其中回族人口160万，占了全区人口的1/3，占了全国回族人口的1/5左右。在宁夏境内呢，有大小的清真寺3000多座。 回族的祖先呢，相传是在九世纪唐朝的时候，从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来中国经商，然后定居在中国的那些人的后裔。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在教派上面呢，属于逊尼派。千百年来，回族人民与汉人通婚，使他们在外表上与汉人的区别已经不那么明显。在生活习惯方面呢，回族的百姓很讲卫生，除了不吃猪肉之外，在其他方面呢，与汉族的差别也不是很大。根据中国的国内网站对宁夏的介绍，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在19世纪中传入宁夏的。那么云和手上现有的资料也显示，西方的宣教士开始对中国穆斯林的宣教工作，大概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他们先是在兰州设立了宣教据点，作为向西藏传福音的门户。可是在宣教过程中呢，在甘肃一带发现了回族、东乡族与萨拉族，从而开始关注向中国穆斯林传福音。云和呢，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两位在甘肃一带工作的宣教士，一位叫甘乔治，另外一位呢叫严里敦。他们两位都是医生，都是在20世纪初到中国西部一边行医一边传道，两位都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严医生为了救病人，自己感染伤寒被主接回天家，甘医生在黄河边上侍奉主和中国人民16年，最后捐躯黄河，他就葬身在宁夏黄河的那一段。那么除了这两位以前我介绍过的宣教士，还有几位宣教士值得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听。甘医生和严医生曾经服务的波顿纪念医院，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威廉·波顿的牧师。波顿牧师他生于美国芝加哥，家境非常的富有，先后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在1912年，波顿被案例为牧师。波顿牧师特别有负担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在他决定去中国的西部之前，为了对回教有更深入的了解，在1913年，他专门到埃及学习阿拉伯文和《可兰经》。然而不幸的是，他在当地染上了脑膜炎，于4月9日离世，当时只有26岁。有人发现波顿在他的日记上写着无退无返无悔，表达了他要向回族传福音的决心。波顿牧师的英年早逝，大大的激发了向中国回族传福音的工作。波顿医生继承的100万美元遗产全部用于向回教传福音，在兰州建立了波顿纪念医院，也发展了文字方面的福音事工。那么还有一位向回族传福音的先驱是施维美牧师，他曾经在1917年和1933年两度的访问中国，他的访问激发了向回族传福音的文字事工，也开始了宣教工作对当地社区的调查。那么关于施维美牧师的生平事迹呢，等我有了更多更详实的资料之后呢，再专门的介绍。此外呢，中国内地会的 Thomas Bassam 和他的儿子 Mark， 还有 Rhodes George Harris 和 Charles Harbin，都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回族和西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传过福音。

亲爱的朋友，今天呢，我们要为宁夏的福音工作祷告，为那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祷告，也为那里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更为那里的回族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祷告。

0: 慈爱的主啊，我们一起向你献上诚心的祷告。我们为宁夏地区的基督徒祷告，感谢神拣选了他们，也求神保守他们的身心灵，让他们成为那里的明灯，见证神的荣耀。也为尚未信主的人民，特别是为穆斯林民众祷告，求主照亮他们的心灵，医治亚伯拉罕破碎的家庭，让他们悔改归向主耶稣，得到真正的新生命。我们也特别为汉族的基督徒祷告，求主借着西方宣教士的榜样感动他们，兴起他们向西部宣教的事工，赐给那些主拣选的工人有聪明有智慧，懂得用爱心和有效的方法向回族人民传福音。谢谢主，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你圣洁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让云和祝你和你的家人更多的蒙受神的祝福保守，常常的享受在主耶稣里的平安喜乐，也在主里面每天进步更新。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他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主题是人人都需要耶稣吗？经文只有一节，马太福音第1章21节。

0: 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的题目，人人都需要耶稣吗？人人都需要耶稣吗？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说 yes， 是的。但许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中，我们就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就会说，我为什么需要耶稣？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记得跟诸位提过，好多年前，我在一个婚礼之后，主持一个婚礼之后，有一个访问学者，一个年轻的一个，我一听他的讲话，看他的，我就知道他应该是访问学者啊。他就参加那个婚礼，我讲完了信息，婚礼结束了，我们正大家都在吃点心的时候，他就跑来找我，他说：“许牧师，我们能够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当然可以。”什么事情？他说：“刚刚听了你的婚礼的信息，他说我问你，我请问你，你是不是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耶稣？”他问我：“徐牧师，你是不是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或应该相信耶稣？”哇，我很少被人家这样直接问过哈，但那次印象我非常非常深刻。哎呀，我就听到这个人居然婚礼的信息啊，他居然就听到我的口气里面说，好像人人都需要信耶稣啊。他说他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你相信你认为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吗？”我听他我就面对面，我就眼睛对眼睛，我就很明确的跟他讲说：“我说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信耶稣。”当然我那天没有机会跟他多讲，因为他的言谈当中他也没有心要多听我说什么。我就只有很快的跟他讲说：“我说是的，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但是耶稣不勉强我们去信他，耶稣要我们认识他，甘心情愿的来相信他。因为他要我们不但相信他，他要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弟兄姊妹，人人都需要耶稣吗？人人都需要耶稣吗？你真的相信人都需要耶稣吗？你相信你的父母亲需要耶稣吗？你相信你的儿女需要耶稣？你希望你的同事都需要耶稣吗？你相信吗？为什么人人都需要耶稣？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是耶稣降生之前，天使对他的父亲约瑟讲的一句话。他是指玛利亚，指约瑟的妻子玛利亚。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是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从外貌来看，耶稣是一个2000年前一个童女玛利亚生的一个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就认为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耶稣是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的犹太人，耶稣就是这样子，没有错。从外貌来说，耶稣是这样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假如我们稍微要看一下人类历史的话，这2000年来，这对人类历史、对做古今影响力最大的是谁呢？假如你去翻看，假如你去查一下 Google 哈，2000年来或者是世界上历史上历史这个影响最大的人物， 其实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啊，但是历史上有人写一些书啊，等等，因为这个力，你怎么定义影响力啊？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角，你的看法角度。所以呢，当你去查这个 Google 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本书就很大胆的就写出来了，这个100个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排名第一是谁呢？这本书写的第一名是穆罕默德，耶稣是排第三名。但是另外有些人对这本书的批判就是说，这本书写的是有问题，这里面这是很多问题。那很多批判的人都说，其实耶稣是第一名，耶稣是影响力最大的。历史上来讲，古今连人两，找我们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耶稣的确是很了不起。耶稣没有上过，没有进过学校，没念过什么大学研究所啊，没有这些。耶稣也没有什么照人来看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背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势力。但是耶稣的影响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今天我们从各样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耶稣是一个历史上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人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理由呢？第三点，从天使的吩咐来看，刚刚我们念那个经文来看的话，天使就讲得非常特别。耶稣他就说，耶稣是什么？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从天使吩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耶稣是普世人的救世主，耶稣是救世主，是普世万人的救世主。如果你问耶稣自己的话，耶稣自己怎么说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只引当中一节经文，就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就是，请大家注意啊，我就是，不是我告诉你啊，道路是什么哈，而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自己的宣告，不是别人说他如何，是耶稣自己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不得了，能敢讲这句话的人，历史上来讲，大概你找不到第二个人。耶稣很明确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美国，每年的二月，有一个在美国白宫啊举行的一个餐会，叫做总统早餐会啊。这个从1953年艾森豪总统开始，他有每年的二月，他有一个总统早餐会啊。里面参加人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政要啊，美国的这个高级的官员，还有一些民间的企业的领袖，还有一些学术界的高级的这个知识分子啊。可以说是美国的精英啊，聚集一堂。那也可以说是在美国最成功的一群人啊，能够参加美总统的早餐会啊，很大的一个荣誉。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在总统早餐会上呢，啊，这个当年总统就邀请了格里汉牧师来做讲员。所以格里汉牧师在他参加过，格里汉牧师参加过好几次这个总统早餐会。有一次，他在总统早餐会上讲了一段信息。格牧师说啊，他说按照根据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你知道他面对的这些精英啊，面对这些这个令人羡慕的这些成功者啊，这个。格牧师说，根据圣经，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不能够逃脱三件事，逃脱不了三件事。三件事 是世上的人没有办法逃脱的。也可以说这个世上的人呢，有三大咒诅是逃脱不了的，是什么呢？世人没有办法逃脱的三大咒诅就是罪、苦跟死。只要是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有学问没学问、帝王豪杰或者市井小民，只要是人都无法逃脱这三件事，而且不仅不能逃脱，而且你不能胜过。当他在讲的这样宣告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呢，在场鸦雀无声，连包括总统在内听到这样的话，哇！我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哈、啊，哇！这葛牧师真的很有勇气哈、啊。但他的话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当着这群社会上、国家里面算是最成功的、最有成就的，他说：“包括你们在内，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三件事：罪、苦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今天问你，或者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如此？对你个人来讲，是不是如此？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哈，起信主了，你还是要回到原点，来更深刻的体认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深刻的体认？我们人，我们自己逃脱不了这三件事：罪、苦跟死。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你承认的有多深刻？许多时候人不愿意想这些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世人逃避这些事情，因为这是很痛苦的一个体认，而且这个体认的结果呢，通常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很多人干脆不要体认了，体认干嘛呢？没有结果，本来就够苦了，想到这个事情更苦，所以不要想，所以怎么样？避讳，避谈这个事情，避讳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最会了，避讳这个事情，对不对？不能谈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却是最真实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为什么不能逃脱呢？为什么人不没有办法逃脱这几件事情呢？弟兄姊妹，若你自己问自己，或者你自己反省，你会怎么回答？为什么人不能够逃脱这三个咒诅？为什么人落在这个咒诅之下呢？为什么？若我们回到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讲创造，很美啊，伊甸园好得不得了。第二章就讲到什么？人若违背上帝的旨意，就会死。吃了不可吃的是，不可善吃的果子，就会死，死就出现了。第三章，亚当夏娃就吃了不该吃的，做了不该做的，违背了上帝，就犯了罪了。结果呢？第三章就说了，神就对亚当说，你要落在这个咒诅里面。你的日子就是有苦，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在痛苦之下。罪、苦、死，世上三件事情，从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就进入了人的社会，进入人类，进入了第一对的人类的始祖。 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最苦死的咒诅之下，就是这样子。圣经很明确的把这些告诉我们，圣经没有避讳这个事情，圣经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假如圣经只到此为止的话，那圣经不是福音。感谢上帝，上帝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境况，知道我们的处境，让我们来更明白，更深切的发现，更深切的来认识到，原来上帝预备的耶稣基督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宝贵。因为耶稣来了，就是要来解决这三件事情。耶稣就是要来解决罪、解决苦跟解决死。弟兄姊妹，或者你跟慕道的朋友，你可以把下面一些经文来跟他们分享。耶稣怎么样来解决罪？第一个，当耶稣出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被介绍，怎么介绍呢？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可以说耶稣一开场，幕帘一打开，就是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来的目的就在对付罪的。耶稣出生的时候，跟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他要将他的百姓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使命，耶稣来就是来解决罪的问题。感谢主，因为罪的问题是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其实在人的历史上，人知道自己有罪，人知道有这个罪，人有罪的意识，人也想办法在对付或者解决罪的问题。借着修行，借着做善行，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够解决，耶稣来就是为我们解决，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出生之前七八百年，这位以赛亚的先知就这样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早就上帝的早就有计划了，先知早就宣告了。感谢主，就是神的计划来解决人的办法，人的罪的办法，就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彼得前书经文也是这样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罪的工价是死，我们是该死，因为只有死能够来对付罪，但是我们死了就没了，就所以神，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只有耶稣无罪的死替我们还罪债，以至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能够接受耶稣所还的罪债，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这就是上帝的办法，解决我们罪的办法。不但救我们，把我们的罪债给解决了，同时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底下救出来了，不再受罪的权势了，不再在罪的咒诅之下了。我们当然还会有软弱，我们还是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罪不能够做我们的主了。这个是罗马书非常清楚讲的，我们不要让罪做主，因为罪不再是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只要相信耶稣，耶稣就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还了罪债，他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群人。靠着什么？靠着耶稣，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十字架赎罪的恩典。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的罪都被解决了，耶稣替我们解决了，好不好？太好了，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应该为感谢上帝一辈子，即使没有其他的祝福，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感谢上帝一辈子，你说对不对？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耶稣来解决我们的罪，耶稣来要解决我们的苦。这怎么解决我们的苦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替我们对付苦难的办法，不是叫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苦难，而是要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得胜了这个世界。以至于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领受耶稣救恩服事主的过程当中，很明确的看到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上帝或借着耶稣来解决我们苦的问题，不是把我们免除苦，而是让我们把要转化我们受苦的意义跟受苦的心智，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来面对苦难，苦难的意义改变了，苦难不再是罪的咒诅底下所产生的结果。苦是什么？苦是面对这个世界所要付出的生命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主来受苦，我们是为天国来受苦，我们是为上帝的荣耀来受苦。你整个受苦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上个月我们谈到做主门徒，做主门徒要付上代价，有时候要付上受苦的代价，但是那个受苦的这个受苦的本身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是在最终受苦，是无可奈何的受苦，是怨声载道的这种受苦，在苦中没有办法逃脱的这种苦。但今天基督徒面对苦难不是如此，就好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你使徒保罗、雅各他们去彼得，他们面对当时的苦难，面对当时的挑战的时候，他们那种积极的那种心态，积极的那种意，因为他们不怕苦，虽然有苦，但是不怕苦。而且知道这个苦是与主一起同受苦，而且这个苦之后呢，这个苦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而且是要成就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是个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奇妙的一个大的改观。所以苦不再是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来解决了我们对苦的整个的观念，整个的体会完全改观了。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不会受苦，只是基督徒的苦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基督徒以后称基督徒，我们当然不能够因为罪而受苦，那这个就太丢脸了，对不对？我们不能活在罪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没有把苦给挪走，而是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态，在苦里面甚至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平安。这就是耶稣基督解决苦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苦将来是要带进永恒的荣耀，完全意义完全不一样。第三方面，耶稣要来解决死。耶稣怎么解决死？耶稣在地上医治很多很多的疾病，耶稣也在世界上叫人死人复活。当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哇，不得了。耶稣问马大，他的弟弟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耶稣在还没有叫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你信我能够解决死的问题吗？你信吗？马大说，是的，将来永恒的里面你是要复活。耶稣不是说永恒，有人说现在，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不得了的挑战。的确，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但是既然叫拉撒路复活，事实上是要更明确的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得到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是一个不怕死，你可以不怕死，你可以重新来面对死，认识死的这样一个人，因为死不再是我们的咒诅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讲到，约翰在写这个福音书的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写到福音书的目的，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记这些事，叫你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的一切的事迹，一切所作所为，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来把罪、把死跟苦，把通通解决，而且因他的名得生命。人类是没有办法越过死亡的，死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死敌。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越过死亡，但今天耶稣来把我们从死亡的咒诅里面救出来了，信他就可以得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真理、这些事情都是明明确确的，就摆在我们面前，写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让宣告，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有永生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不再活在死亡的咒诅里面吗？你相信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如果今天还怕死的话，对不起，我要这样说，你还没有搞清楚。假如今天死对你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的话，对不起，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搞清楚耶稣为你完成的大事情，对不对？你已经可以不怕死了，你也不必怕死了，因为若你信耶稣，耶稣给了你永生，耶稣给了你新的生命，是可以胜过死亡的。因为死亡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不过是一个什么呀？过一个门槛，肉体的死亡不过是过一个门槛，到哪里去？到什么？到永生里去。你只跨一个门槛，耶稣来接你到他那里去。死亡不是我们的咒诅了，耶稣来了，耶稣拯救我们了，而且只有耶稣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世上哪有人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啊？再聪明的人，再了不起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感谢上帝，耶稣来了，他为我们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人是不是都需要耶稣呢？人人是不是都需要耶稣呢？世上有哪一个人不在罪苦死的笼罩之下呢？哪一个人不是在他的咒诅之下呢？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们这群人，他们就站在定耶稣、杀耶稣的公会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一点都不惧怕啊！这些门徒们一点都不惧怕，站在公会的面前。这个公会就是杀耶稣、定耶稣罪、审耶稣的这个公会。他们在公会面前说什么？就说这句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门徒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普世的做任何普世的调查哈，我们都调查过了，地上没有任何的救主了，或者说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了，没有任何的救主了，没有，他没有做这个研究，但他们居然就这么大胆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管是过去也好，将来也好，也都没有别的名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他们怎么敢这么大胆讲这种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真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圣经所启示我们的， 不单是要面对过去的历史，也要面对将来所有继续要来的人类，所有的人类都要伏在三个咒诅之下，而且唯有上帝所派的耶稣基督，他能够来解决最苦死的这个咒诅，没有别的人了。除非上帝不是上帝，除非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要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要是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今天我们再次的复习这样一个这些真理的时候，愿我们信徒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有更真切更明确的体会，以至于我们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得救的确据，也巴不得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也更能够勇敢的，而且更能够迫切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没有例外。不管他多体面，不管他多了不起，都需要耶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耶稣给我们，谢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所面对的这三个大的咒诅，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避讳，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但主啊，感谢你，你不但把这个咒诅更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同时也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一切咒诅所带来的痛苦灾难。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更多更多的苦难，看到更多更多的罪恶充斥在这个社会上，在人间里面。主啊，我们人真是活在痛苦患难的里面，真是活在最苦死的里面。主啊，感谢你来拯救我们。天父，我求你让这样的福音能够临到更多更多人的身上，能够脱离这个咒诅，得到耶稣的救恩。天父啊，这就是你的心意，因为你爱世上的人，你差了耶稣来到地上，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主啊，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许中生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许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2: 一个人如果有良好的自我形象，他就会有一种很美很好的感觉。
3: 是啊，
2: 但是如果他的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很负面的，他每一天都会活得很自卑、很不开心。
3: 嗯、
2: 所以这个自我形象真的很重要。自我形象不好的人总是很自卑的啊，不敢发言啊，不敢和人活泼的建立关系哈、啊。
3: 所以他也可能是很愤怒的，
2: 也可能是很愤怒、
3: 很凶悍的样子。
2: 为什么
3: 跟人家格格不入？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人家对他的一些看法，他就是一肚子的愤怒，他不能够正确的思想，觉得都是人家不对，所以他很愤怒。其实在愤怒当中，他被情绪卡住，他做不了什么事，他不会有什么成就了。
2: 他的愤怒是由于他的自卑所引发的。
3: 对、啊、那个是骄傲的反面嘛，就是自卑。他看起来好像很骄傲很凶，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是他自卑。
2: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形成啊，往往是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或者师长或者一些的朋友对我们的评语所造成的，是不是这样呢？
3: 是，在小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分辨的能力，那你的自我形象已经变成认为你自己很差劲很不好。但是呢，当我们成人之后，我们想要自己过得更好一点，想要爱惜自己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想，我要分辨这些话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2: 嗯，
3: 好，我们要开始分辨。当人家在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想。一个，就检讨我是不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真的做错。
2: 对。
3: 如果他说，你就是一个懒惰的人，这种好像一个标签一样的话，我基本上我不听。神告诉我们说哈，箴言里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谋略，我们就能脱离乖谬的人。那个什么意思？什么叫脱离乖谬的人？就是人家说一些乖谬的、不合理的话来对待我的时候，我从我的思想里面马上做分辨，这句话不是该放到我身上的。怎么样说呢？当人在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时候，可能是我有错，但是可能任何人在批评人的时候，都是从他自己的
2: 观点、
3: 记忆、
2: 观点
3: 所发出来的，那是属于他的。他对我的批评是他自己主观的一些看法的反射到我身上，是他的，不一定是我的。如果那个对我没有帮助，只会伤害我的话，我立刻做决定，这个讯息我不接受，我把它关掉。那么我就不会不断的承受人家对我负面的评语。如果人家对我不断的一些批评，我全部都照单全收的话，我就变得非常不爱我自己。你看，假设我在练跳舞，他说我舞跳不好，歌唱不好，他说我文章写不好，发音不标准，好，那我全部都接受下来的话，我还有什么能力？我就不爱自己，你知道吗？只有对敌人你会说这样的话，你的舞跳的不好，你的歌唱的不好，你的发音不好，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看成一个敌人呢？一直说我不好，我不行，我不能，你立刻要做分辨。那个是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标准，我不接受这个讯息。
2: 嗯，也许他对你的评语是很主观的，是很片面的，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3: 所以一个自我形象不够健全的人，人家说他什么他就接受了，或者马上很愤怒，绝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评语，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恶，就很厌恨这个人，那就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反应了。一个反应是很忧郁的、很沮丧的、很垂头丧气的，觉得自己不行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愤怒的，我要攻击他，我要
2: 反击他，
3: 反击他。
2: 嗯，
3: 对，好像一般人说，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给你看。那么这个都不是一个有完整的自我形象的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你说的不对，我就丢掉，我不要放在我心里面，让它生根发芽。
2: 嗯哼哼。
3: 好，但是如果我发现这个人说的是相当客观的，或者真的是我的一些问题的话，我好好的去面对， 求神给我力量改变我自己。
2: 嗯，
3: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牵涉到，就是我要省察我自己。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每次送我什么东西啊，他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啦，你不要介意啦，哎呀我都不会买东西啦，哎呀我请你吃这个饭都不太好啦，你不要介意，什么东西都是不好。那我们当然会说哎，你别这样说，你别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建立良好自我形象，就要留意我生活当中我是不是不断在重复一些负面的话。当我发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要把它放在神的面前，神啊，我原来是这样看我自己，求主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看我自己。
2: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3: 嗯，啊，对。
2: 那么不让一些不正确的话、攻击性的、恶意批评的那些话语来伤害我们。
3: 对
2: 啊，当然我们自己也不应该去这样的伤害别人哈。就好像有人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刺，
3: 嗯，
2: 啊，我们要小心，别让别人的刺常常刺伤我们。
3: 对，
2: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别让自己的刺常常去刺伤别人哈。那么另外一方面，有些时候人的意见也是因为的确看到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3: 嗯，
2: 他们是出于真正的关心，希望我们能够改正、改进、改善，他们才对我们说，我们就不要太敏感。有些时候我们的自尊太脆弱的话，就会反应过敏，容不得别人对我们有任何的这些的
3: 一点点的
2: 指正，一点点的指正。如果你无法接受别人对你很真诚的指正的话，你无法接受自己任何缺点的话，别人再也不敢对我们说什么，以后我们的盲点自己也看不到，
3: 嗯，
2: 我们永远就会在同样的一件错误的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的错误下去，永远都不会进步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反省，觉得诶，他讲的是有理的，以后反而你会有很多的感激，因为他的缘故使你成为一个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完美的人。
3: 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哈，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发生冲突的人，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写出他的品格，所有跟你发生冲突过的人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把他的个性写下来，然后发生冲突的原因写下来，或者是对你伤害的一些元素写下来。这是一个过程可以帮助你做分辨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他对我的评语应该是一个中肯的，然后你就会分辨出来说，原来有些批评真的是邪恶的，有些伤害真的是从那个人本身的问题而来的。
2: 对对对，是真的。
3: 那么我就绝对不接受，所以这也是一个分辨的方法。
2: 徐老师说的很对，因为人有很多种嘛，有一些人他去到哪里都是制造纷争的，对吧？
3: 是。
2: 他对任何人一开口说话就是爱批评论断别人，但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希望看到你的生命中啊有更多的进步，他才会很坦诚，他也是要冒着一种得罪你的那种的危险。
3: 危险，对。
2: 就是说他恐怕这样讲了之后你会对他不满意啊，不喜欢他，但是他为了你的好处，为了帮助你进步，他还是让你知道你的一些的需要纠正的地方。
3: 当人家对我们有一些批评指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要分辨一下，有的时候我被人骂了以后，我就百般的去讨好他，好，我就怕他对我印象不好。那有时候人家对我讲了一些批评的话以后，我就对他很生气。另外是他对我讲了一些批评的时候，我就反省。那么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的反应，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时候又是更多加一层的自我认识。在被人批评指责的时候，你一定要客观的来分辨，我要不要接受这个讯息，然后这个讯息我可以接受，为什么这个讯息会让我生气，为什么这个讯息完毕之后我会要讨好这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一定要讨好一个骂我的人，那是不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我下次我怎么样改变。
2: 是不被伤害，反而能够从别人的评语中加以反省，力求改进，那才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一种态度。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继续的来聆听徐业华老师对我们的教导。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爱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地球是两个真实世界的家园，而基督徒恰好都与他们有联系。奥古斯丁称他们为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人类之城是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一个我们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嗅觉来感知的世界。但是与此同时，基督徒也完全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而且事实上它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连结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官，而是通过圣灵。这两个世界的设计者和创造者是同一位，他就是我们的造物主神。到目前为止，除了刚才这最后一句话，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他们还相信其他更多的东西，只是不会谈论那位设计者或者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威廉·欧文·汤普森把我们这个不信主的世界比作苍蝇爬过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幸福地爬来爬去，却不知道周围那辉煌壮丽的色彩、形状、图案和设计。他们显然对属灵现实浑然不知，他们甚至可能会否认它的存在。当然，进化论的流行已经掳走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周围的这些创造性的绘画没有设计者。有些人甚至会花时间去研究这幅画的复杂图案，但却否认这幅画有一位创作者，否认那位画家的存在，否认在苍蝇和昆虫的世界之外有一位设计并画出了这幅极其美丽的画作。教育家们正忙着从历史和科学的墙壁上抹掉任何与它有关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政治上不正确的罪行就是宣称他就在那里，他是这幅画的作者。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一切，你就要知道这个画作不仅仅是他的，那个天花板、那个教堂也是他的，就连我们脚下的土地、整个地球和宇宙都是他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国在共同努力，要将这位画家的签名从他的宇宙壁画中抹去。就在上周，我读了美国上诉法院受理的一个案件。在今年5月，法院裁定纽约一个小镇在举行镇议会会议的时候，在正式开始前祷告的行为是不当的。大家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我们早就知道这类事会发生。但是让这个裁决如此怪异的是，这个镇已经努力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他们邀请了各种不同宗教的领袖来一起祷告，希望借此不被人抓住把柄。他们还邀请了一位无神论者，他显然不知道自己一开始为什么要祷告。他们甚至邀请了一位巫术崇拜的女祭司来祈祷。但法院在结论中说，这里我引用一下，这个镇的祈祷行为使这个镇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就连祈祷的概念也太基督教化了，这个也不能接受，所以必须要废除。如果我是神，我不会保持沉默这么久，至少我会在天上写下一句话：你好，有人在下面吗？我会让天上降下粉红色的雨，或者是让糖果从天上掉下来，这样所有的人至少都得承认天上真的有那么一位。但是显然神不会被人的不信所吓倒，不会被人的这种视而不见或者是不尊重所吓倒，但是我们会被吓倒的。
事实上，我们会变得愤怒、怨恨和苦毒。有一位作者写道，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和堕落，基督徒们既悲哀又愤怒。当他们得知他们的税收被用来资助一些理念和行为，而那些理念和行为在几代人之前，甚至连大多数不信主的人都会强烈谴责，这让有些人实在无法按捺心中的愤怒。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更担心自己的孙辈，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出生，接受教育和生活。随着人们对政府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对制度的悲观情绪越来越高，在基督徒中开始出现一种分离运动，他们要完全抛弃社会，躲在深山老林里过隐士的生活。这座人类之城要下地狱，所以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时间、钱财和精力都放在上帝之城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你得救之后并没有立即带你上天堂，那是因为他想让你住在人类之城里，来显明上帝之城的真实性。大家想过这个吗？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越大，你的展示就会越非同寻常。顺便说一下，你所厌恶或者是怨恨的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使命。他在做着他的本性会做的事情，没有做任何超出我们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能住在人类之城来等候上帝之城呢？居住在克里特岛的基督徒们可能心中也有同样的疑问，保罗，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提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如何在教会中行事，你在提多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彼此相处，就这些吗？这就是我们暂时生活在人类之城最终的责任和义务吗？请大家听好了，保罗要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基督信仰并没有让基督徒逃避社会，没有让他们隐居起来，而是让基督徒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基督信仰不会让你成为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公民，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基督信仰并不是免除你的公民义务，而是要推动你履行好公民义务。真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事实上，我把我们这个系列的学习命名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基督信仰应该让我们每个人在人类之城中脱颖而出，因为我们最终代表了上帝之城。这会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关系方面。第一个关系是我们与当权者的关系。基督徒与这个世界非同寻常的区别，第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提多，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这节经文一开头的这个动词提醒，保罗用的是现在时态，所以保罗对提多说，提多，我要你不断地提醒信徒们这些问题。首先是他们对行政当局的尊重和顺服。如果你当时去了克里特岛，你会发现他们是一帮不满足、不安定的人，这在整个帝国都很有名。他们总是参与一些阴谋和冲突，他们憎恨罗马的统治者。
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是与提多同时代的人，他也生活在克里特岛。他写道，克里特人总是处于起义的边缘。对此，大多数的犹太人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大家要知道，克里特岛曾经是海盗的避风港，它是一个岛屿，岛上的人们陶醉于随心所欲、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自由散漫惯了，不想受任何人的约束。我们之前已经知道，克里特这个词已经成了谎话连篇、邪恶如兽、好吃懒做的同义词。提多书1:12，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绝对不友好。但是保罗说，提多，你要提醒这些信徒，而且要不断地提醒他们，不要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行事，他们的血管里可能流淌着海盗的血液，但他们现在有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应该与其他人明显不同。在希腊原文中，保罗把两个不定式和两个名词放在了一起，所以可以这样翻译，叫他们顺服、遵从做官的和掌权的。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思想，也就是基督徒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不能说，嘿，我们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公民，所以你们人类之城的人就别想管我们了。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在罗马书13中更完整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几个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原则，这些都与世界上的政府有关。首先，你会在罗马书和提多书中发现，对政府的统治者和权柄的顺服不是一种选择，可做可不做，而是一个命令。你不需要为你是否应该纳税而祷告，不需要为应不应该符合城市建筑规范、是否应该按照国家规定来经营企业、是否应该给员工支付至少是最低的工资、是否应该遵守小区制定的管理规范等等来祷告。这些事情我们都不需要祷告，只要顺服。基督徒没有什么免费的通行证。保罗还告诉我们，政府机构也是神所设立和创造的。他在罗马书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政权、行政机构实际上都是神所指定设立的。使徒彼得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得前书2:13。当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正当的社会活动，通过投票来表达我们的良心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受到阻挠，他在控制着每一个职位，每个法官的任命都是他的眷佑在引导着，每个君王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基督徒永远都没有理由恐慌，对你所处环境的恐惧和怨恨可能是一种指示，表明你认为神没能跟上，事情的发展好像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你在纳闷，神这会儿在想什么呢？想不了那么多了，那我就放弃吧。哦，不是这样的。也许你应该去竞选公职，也许你应该给编辑写一封热情、内容详实的信，也许你应该在教育委员会任职，或者在社区做志愿者，这些你都可以考虑。总之，你要拿起你的蜡烛，照亮
人类之城，展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因为最终你是在代表上帝之城。这就谈到了我们如何处理与当权者的关系的另一个原则，也就是无论当权者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无论当权者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应当顺服。大家不要忘了，保罗在写这些信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禄还在王位上，社会一如既往的堕落，人们在性关系方面没有什么规范，异性恋反而会被人们认为是假正经，皇帝自己就是双性恋，而恋童癖、通奸、偶像崇拜、堕胎、卖淫和吸毒等等，在整个罗马帝国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绝对可以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就在那个时代里，耶稣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令人耳目一新的教会就这样横空出世了。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和其他人完全不同，非同寻常。尽管当权者们痛恨他们的信仰，但他们依然尊重权柄。罗马后来要求基督徒每年都要供奉一座香，并且宣告凯撒是主，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人类之城罗马的忠诚。而基督徒宁愿为此殉道，也不愿试图推翻皇帝，他们只是拒绝否认只有耶稣才是救主。那么违反法律是对的吗？没错，每当人所制定的法律要求你违背神的话语时，你必须坚定不移地顺服神而不是人。使徒们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当局命令他们停止传讲基督的福音时，使徒们的回答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章29节。保罗并没有发动起义或者是密谋推翻尼禄皇帝，而是告诉基督徒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要求我们尊重当局的权柄，遵守国家的法律，除非与我们的信仰相抵触。我们最终必须顺服神的话语，甚至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很多基督徒都在行刑的路上唱着赞美神的诗歌，他们已经服侍了人类之城，知道自己将要进入上帝之城。世人对这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只能惊叹不已地摇摇头。那么你在生活中对于权柄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都在人的权柄之下，你对以下这些权柄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对你的父母的权柄是怎么看的呢？你的老师、你的上司、你的牧师和长老、你所在的当地政府、你申报个人所得税的税务局、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的各种交通法规、小区物业公司制定的行为规范。在凌晨一点遇到红灯的时候，如果没有摄像头监控，你会怎么做呢？我在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他们把孩子一个一个的轮流放在一个房间里，里面有玩具和一盘新鲜出炉的甜点，并告诉他们在大人回到房间之前不能吃甜点，然后大人离开房间，摄像机开始工作，人们就可以从外面看到房间里孩子们的各种痛苦的反应。有些孩子会立刻走到盘子边盯着甜点看，目不转睛。有些人开始自言自语，不要吃甜点，不要吃甜点。还有个孩子走到房间的角落里，站在那里开始用头撞墙，非常痛苦。实际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摄像机在工作，人们可能正在观看我们的行为，但即使没有人看，对于权柄的态度，你的内心传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吗？你可能会说，好吧好吧，我会顺服的，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会听从圣经的教导，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很好，不过我要提醒你，使徒保罗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你会看到，保罗不仅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当权者相处，他还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所以第二个关系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谈到与他人的交往时，保罗说，第一，要多走一里路。请大家来看看第一节的结尾部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基督信仰不仅仅是顺服于当权者。保罗说，这就是如何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彰显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方式。在这个人类之城要预备好，热心的服侍你身边的各类权柄，服侍好你周围的人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味着我们的基督信仰要求我们在社会上承担起各种责任。同样，这种态度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非同寻常。克里特岛上的犹太人，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都主张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分别开来。在一世纪，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形成了关系非常紧密的社区，很抱团，外人很难进入，里面的人也很难出来。他们不愿意遵守当地的法律，不愿意顺服当局，他们觉得自己高于那些东西。有一位作者写道，他们对周围人的蔑视几乎毫不掩饰。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和品格，而是闭门不出，在他们称之为世俗的社会中什么都不做。在他们看来，怎么能跟异教徒混在一起呢？也许你在想，

兵用长矛指一下人的肩膀，这个人马上就会知道，根据罗马法律，他必须扛着这个士兵的装备走一里路。每个人都鄙视这种做法，尤其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信徒们也不想被这样的事打断他们的日程，去帮助他们的敌人。罗马人说的一里路就是一千步，这个倒霉的家伙只好背起罗马士兵的行李，一边走一边大声地数数，一、二、三、五、四、五、五、七、六、七、七、九百九十九、一千，然后扑通一声把行李扔在地上，说：“这是你的行李，现在我可以走了。”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如果你对这个罗马士兵说：“嘿，我已经走了一千步了，不过因为我顺服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的缘故，我愿意背着你的行李再走一里路。”你能想象这个罗马士兵会有多么意外吗？这个罗马士兵和所有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都会挠着头低声说：“这些基督徒还真是些非同寻常的人。”你想展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吗？那就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多走一里路。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时辰刘文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1: 我们曾经介绍过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是这卷书的引言，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的第九章，是这段引言的总结。在箴言第九章里面提到有两个筵席，其中一个是智慧所摆设的筵席，另外一个是愚昧的妇人所摆设的筵席。现在先来查考智慧所摆设的筵席，那是记载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2: 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1: 这里说到智慧所建造的房屋立了七根柱子，在古代房屋越大要立的柱子就越多才撑得住，七根表示很多，也表示完全。
2: 箴言第九章第二节，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
1: 智慧在屋子里忙着宰杀牲畜，调和美酒，预备丰盛的筵席。
2: 箴言第九章第三节，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1: 这节经文的使女用的是多数，表示派了很多女仆出去，邀请人来赴智慧的筵席。这里也说到智慧在城中最高的地方呼叫，让尽量多的人可以听见他的邀请。
2: 由此可见，智慧的房屋真的是很宽敞，他也非常迫切地邀请人。
1: 是的，这点让我们联想到智慧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足够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2: 箴言第九章第四和第五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1: 智慧在这里呼唤愚蒙人和无知的人来赴他的筵席，这是非常有爱心的举动。正如主耶稣说，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2: 对，主耶稣也说过，他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
1: 所以一个人若是肯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去赴智慧的筵席，他就可以开始有智慧了。
2: 箴言第九章第六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1: 这里的光明，它的意思也包括了有见识、有思想。愚蒙人所缺少的就是见识和周全的思想，所以智慧呼叫愚蒙人来赴他的筵席，这样愚蒙人就不再是那样无知，而变得有知识，结果正如这节经文所说的，就得存活。
2: 箴言第九章第七和第八节，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1: 这里的亵慢人是指心骄气傲的人，这种人非常骄傲，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指正，反而辱骂指责他们的人。但是智慧人正好相反，他们有受教的心，愿意谦卑接受别人的指正，并且感激指正他们的人。
2: 箴言第九章第九节，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
1: 这里说到智慧人因为肯接受别人的教导和指示，所以就变得更有智慧，更有学问了。
2: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1: 这节经文是整卷箴言的主要经节，这里的开端并不是起步的意思，也不是出阶的意思，而是指最主要的原则。
2: 换句话说，如果想做智慧人，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敬畏耶和华，好好的认识至圣者。
1: 对，在希伯来文里面，认识这个字眼儿，并不像我们平常说的认识一个朋友那么简单，它是指身心灵完全的契合，与神这样契合的人必定有神赐的智慧。
2: 那么至圣者该怎么解释呢？
1: 至圣者指的也是耶和华神，强调他是完全圣洁的。耶和华神一再向他的子民说他是圣洁的，神也要求敬拜他的人要先洁净自己才能接近他。
2: 箴言第九章第十一节，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
1: 这里说到如果人得到智慧就会延年益寿。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因为有智慧的人不会做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情，比方说不会放纵自己去乱吃乱玩，不随便伤害身体，自然就长寿了。
1: 不错，这也正是下一节经文要强调的。
2: 箴言第九章第十二节，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1: 一个人有智慧，最终得到益处的是他自己。相反的呢，如果懈慢，也就是骄傲的话，那么受到亏损的也是他自己。约伯记35章6到8节就是这么说的，请刘文念一下吧。
2: 约伯记第35章第6到第8节这样写着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1: 箴言九章十二节可以说是头一个筵席的总结，智慧摆设筵席发出邀请，这举动把人分别出来了。凡是愿意谦卑接受邀请前来赴筵的人，就离开了原来的无知，得到智慧的赐福。相反的呢，凡是骄傲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不来赴筵的人，只好继续无知，并且最后灭亡。
2: 我想到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意，不认为需要神的拯救，结果就得不到救恩了。
1: 是的，让我们记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应许，凡肯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来相信他的人，神就赐给他们非常荣耀的特权，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好，现在我们要查考另外的一个筵席，那是记载在第13节到第18节的。
2: 箴言第9章第13节，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
1: 这里说到另外那个筵席的主人是愚昧的妇人，他的特色是喧嚷和无知。喧嚷的意思是喜欢争吵。
2: 箴言第九章第十四节，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1: 这里还提到这愚昧妇人的其他特色，他闲坐在家门口，或者是坐在城中最高的地方引人注目。
2: 师承啊，这个愚昧妇人的表现很像以前我们查考过的淫妇的表现。哎，
1: 不错，你可以说这愚昧的妇人是个淫妇。在箴言里面，这妇人代表着世界上对人有害的诱惑。我们继续看她的其他的表现。
2: 箴言第九章第15和16节，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
1: 这愚昧的妇人就像淫妇一样勾引路过他家门口的人，也勾引往那个方向去的人。所以智慧曾经劝导年轻人要远远地避开他的住处。
2: 箴言第九章第16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1: 你会发现愚昧的妇人和智慧一样向所有的人发出邀请，因此听见的人要会分辨，才不至去错了筵席。
2: 箴言第九章第17节， 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
1: 这里说到愚昧的妇人所摆设的筵席不是自己殷勤预备的，而是偷来的。也有人把这里所说的偷来的水和暗吃的饼解释成偷情，就是做些个见不得人的污秽事情。
2: 箴言第九章第十八节，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1: 这里所说的有阴魂在阴间都是指死亡。偷情或者其他罪恶的事情有它暂时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最终会让这节经文所写的把人带到永远的灭亡。查考完这章经文，让我们来对这两个筵席做一个综合性的对比。刘文呢、你愿意说哪个筵席啊？
2: 我喜欢智慧的筵席，不过还是让给你吧。
1: 谢谢你啊。在真实的人生里，你可千万不要放弃你在智慧的筵席上的座位哦。
2: 那当然咯，在智慧教师的筵席上去一个活一个，而在愚昧妇人的筵席上去一个死一个，千万不能走错。
1: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智慧有宽敞的房屋，而且在屋里边殷勤做工。
2: 愚昧也有房屋，但是不安于世，却在门口勾引人。
1: 智慧为筵席亲手预备丰盛的食物。
2: 愚昧预备的是偷来的食物和引人犯罪的环境。
1: 赴智慧筵席的人，结果得到的是智慧和生命。
2: 赴愚昧筵席的人，结果得到的是愚昧和死亡。
1: 愚昧跟智慧一样，都在呼唤人去跟从，但是参加这两个筵席的结果呢，却是完全不同的。
2: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完了这个比较之后，相信您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了。
1: 我们已经把《箴言》这卷书的引言读完了，刘文呢、这段长长的引言，它的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呀？
2: 主要的重点是要人选择智慧的道路。
1: 那么走在智慧道路上的人，他最明显的表现应该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敬畏神啊。
1: 对极了。在结束今天节目的时候，让我们把箴言九章十节再念一遍作为提醒。
2: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1: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圣经导读，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神他虽然是至高的，是超然的，但是他选择他要在地上，要住在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中间。好，因此所罗门接下来他就为百姓祝福，当然这是一种属于祭司的角色，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们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看所罗门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基本上是以赞美神来表达。那我们说这个赞美神怎么可能是对百姓的祝福，因为当他赞美神的作为，而神的作为本身乃是要叫神的百姓得福，所以所罗门就以赞美神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对来表达他对百姓的祝福。那么他怎么样，他开始就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所罗门赞美神的信实，他赞美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说了神的信实主要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不是神的信实是我向他求什么他一定会按我要的来为我成就，神的信实是他自己的旨意他一定会绝对不落空，他的应许他的旨意他一定会亲手来成就，这是神的信实。所以所罗门就称赞神的信实，他说他亲口向大卫所应许的他也亲手成就了。这里所罗门用的描述方式很特别，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这是要表达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成就他口中所说出的话。正如诗人所说的，他在天上地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亲口应许他亲手成就，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行这一切他所应许的他口中所说的话。好，接下来所罗门就回顾神所应许的，神应许大卫什么呢？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与大卫立约的那一段的经历。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读到大卫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看见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帐幕的里面，他就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他对先知拿单说他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先知拿单说这个意思甚好，你就去行吧。但是这个先知才回头，神就对他说，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他说你要对大卫说，你岂可建造圣殿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我都是在这个会幕是跟着我的百姓到处行走，我什么时候曾经吩咐过哪一个领袖哪一个士师说你要为我建造帐幕殿宇给我居住呢？所以神的意思是大卫他起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个心意是很好，但是神也要大卫明白一件事情，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他一向是以一个移动的会幕来与他的百姓同在，他的伟大，神的伟大和神的超然，使他从来不需要一个殿宇来居住，所以他领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都是以一个移动的会幕来表明他的同在，他是超然的无限的，他不需要住在一个殿宇里面， 而且他跟他百姓的关系也从来不是依靠一个殿宇来维系的。但是如果他真的需要一个殿宇的话，他自己会选择一个人来为他建造殿宇。换句话说，虽然大卫起义要为神建造圣殿很好，但是神要让大卫明白一件事情，神在他百姓当中的旨意，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如果要在他百姓当中建造一个圣殿，是神自己来选择人来建造圣殿，并且若是他在他百姓当中要做什么，这乃是出于他恩惠的赐予。所以弟兄姊妹，这种观念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难明白。我们都觉得说，你看这个人，他为神，他愿意这样为神摆上，为什么不可以？错了，神他是神，他也是教会的主，他要在他的百姓中，他有他的旨意，在他百姓当中要施行什么样的旨意，他有绝对的主权。而且如果他要在我们当中做什么，那是他恩惠的赐予，是他恩典的赐给，不是我们该得的。所以虽然大卫想要为神立建圣殿是很好，但是神要大卫明白这件事情，他说，你岂可为我建造圣殿？我曾经吩咐任何人为我造殿吗？所以虽然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是神所称许，但是神的旨意却不是要大卫来建造这个殿，乃是要大卫的儿子来为神建造圣殿。所以先知拿单就告诉大卫说，他不可以为神建造圣殿，而是神要兴起赐一个儿子给他，让他的儿子接续大卫做宝座，那么这个人才是为大卫建造圣殿的。因此所罗门他就回顾这一段当初神与大卫立约的一段历史，于是他就称颂神说，现在耶和华已经成就他所应许的。怎么样成就呢？首先耶和华使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的位上，照着神所应许的赐给大卫一个儿子。第二个，神也照着他所应许的，是由这个儿子来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现在圣殿已经建造完成，所以神确实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了。但是最后所罗门还附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了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他提到这个圣殿有神的约柜在其中，他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一个处所，神统治的同在借着这个约柜向他的百姓显出来。而在这约柜里面有这个约，就是这两块法板，乃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一个见证。因此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个人在他们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责任。好，接下来我们看见所罗门就开始他献殿的祷告。我们会发现他祝福也好，他祷告也好，他都是以颂赞为开始，也就是说以赞美神为开始。所以当所罗门他在会众面前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他向天举起两个手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他直接对神发出这样的颂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可比你的。所罗门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是用一颗冰冷的心来叙述一种神学的事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用一颗满意的心来向这位神发出颂赞。当他看到神以他的恩典用云彩来充满这个圣殿的时候，表明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当他想到神照他所应许的信实的成就了他给大卫的应许，让所罗门能够建造一个圣殿，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百姓可以敬拜神的地方，所罗门的心大大的被激动。所以从 他满意的心，他发出这样的颂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为见到神的荣耀，经历神的信实，我们从心里面涌出这种对神的颂赞？我们唱诗歌真的是不冷不热，我们的诗歌是有，我们唱是有口无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差遣你的爱子来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的话就是像是一个机械似的，是冰冷的，在那里叙说一些神学的事实。但是所罗门他是用一颗满意的心在神面前来献上这样的颂赞。今天的教会在赞美是非常的贫乏，我们即使我们每逢祷告的时候，即使有赞美，可能说一句两句我们就开始祈求了。想大家以后可以注意看看，很难，我们不晓得怎么赞美神，或者我们最多也只是感谢神，感谢神你医治我的疾病，感谢神你保守我，让我在这个车祸里面身体没有受损伤，最多也是感谢。我们多少时候是以神的荣耀、神的美德和他大能的作为，我们以此从心中满意的，因为看见这样的荣耀，我们从心中满意的来颂赞神，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是一种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神的爱，同时是充满了谦卑顺服的心，在神面前对神发出这样的颂赞。那这是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以赤诚的心，以热烈的情感，以敬畏降服的心，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在天上地下有何神可以比你呢？接下来所罗门他就继续的赞美神说，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是反映生命记第七章神说他在天下万国中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就劝告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诫命，他说你们要记得耶和华他向那些守约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是他向那些不遵守他诫命的人，他要施行刑罚。那么所以神在这里，所罗门再一次赞美神的信实，因为神跟他的百姓立约，这个立约的爱本身就是表明神要信实的来供应他的百姓，来引导他的百姓，来保护他的百姓，但是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他的百姓必须要，他们要履行这个条件才可以享受神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他们必须要尽心行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要遵守神的诫命，那么神就会向他们守约施慈爱。而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就成为这个最好的说明，大卫一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行在耶和华的面前，因此耶和华就按他给大卫的应许，他向大卫守约施慈爱，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但是神给大卫的应许虽然已经开始成就，前面像所罗门所说的已经有一个儿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为神的名建造了圣殿，但是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所罗门接下来就祷告祈求耶和华继续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所罗门就祈求神继续来成就他已经开始成就的这个应许，虽然 神已经让所罗门坐在这个位上，但是神应许大卫说，如果你的子孙遵守我的命令，那么就断不缺乏人坐在你的宝座上。这个大卫求神能够继续的来成就，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这应许的成就同样的在一个条件之下才能够成就，那就是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一样，像大卫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尽心尽性尽意的行在神面前，在这个顺服的条件之下，神的应许才能够得以完全的来成就。无奈我们看见包括所罗门在内，到第十一章，所罗门被他一千个妃嫔引诱，他的心就转离耶和华去拜各样的偶像，包括所罗门在内，日后大卫所有的子孙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像他们的父大卫一样，这样子的尽心去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以至于神的应许一直不得以成就。这就指向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唯独这位弥赛亚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只有这位弥赛亚他才能够使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实现。但是所罗门他的祷告就祈求神按他所应许的来成就。那么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当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神的应许，大卫第一件事情他的反应也是到圣殿里去祷告。我们看见所罗门和大卫都为了神所应许的来向神祈求，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并不是自动就成就，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与神同工，要我们来借着祷告让神他所说的话能够成就，能够实现在地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读到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带入我们的祷告。我们读到说耶稣还要再来，你有没有求神说，主啊，我愿你来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我有，我常常在半夜醒过来为这四人，为自己，为教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的时候，真的是知道说这些问题唯独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完全解决。所以从心里面发出很深的呐喊说，主啊，我愿你来，因为他应许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好，那但是接下来所罗门就开始他进入他的献殿的祷告。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见到这个殿，神的云彩充满在殿中，表明神以这里为他的居所，他愿意在这里与人同，与他的百姓同住。但是所罗门很深知道，神的住在圣殿中跟我们人住在房子里是不同的，因为这一位神是超然的，是无限的，整个浩瀚的宇宙都不足以容纳他，那更何况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这位神他是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所以所罗门他首先就声明说，他建造这个殿并不是要把这么伟大超然的一个神限制在一个地方，他建造这个殿乃是要使得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亲近神。所以接下来所罗门就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所罗门他知道神在地上的居所乃是表明他在这里 与人同在，神是超然的，但是他也愿意在地上，在圣殿中与人同在，让人可以在圣殿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而神呢，他必在天上垂听。你看他这里是说你在天上垂听，他不是说你就在地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在天上垂听，所以表示他知道神是超然的。但是这个圣殿乃是人可以在这里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可以在天上垂听。而所罗门他说，当我们向你祈求祷告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所罗门祈求神垂听什么祷告呢？那些真诚在神面前悔改的人来到这个圣殿，他们向神做出悔改的祷告，求神垂听并且求神赦免。所以所罗门这样的祈求就表明建造圣殿真正的目的是为我们人类真正的需要。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5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友情。我们看见东方父亲

0: 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严谨，这不是不好，但是不够亲切。我们看见西方好像两代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彼此的朋友的关系所取代，但又有一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这两方面需要平衡，如果讲一致的话，这也是一种的一致。怎么样能够又有父子或者母女之间两代的这样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关系，也需要有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如果要培养这个友情的话，我们不能不注意一样事情，就是要给时间。我们讲了再讲，我们谈了好几次，我们给时间，我们给友情，不是单单是一种量的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值的时间。所以在台湾以前有个很流行的一句话说，爸爸回家吃晚饭。那我觉得这一个口号也好，这一个歌也好，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好，无形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在外面的时间应酬太多，我们在外面的时间花太多的时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外面有社交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轻重先后缓急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我们忘记了要先管理自己的家，才去照管神的教会。帖摩太前书3:5，所以巴不得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培养这个彼此的感情。我刚才提到我儿子7岁的时候的那个经验，我想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真的跟儿子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悟出一个道理，我不管在外面多忙，我总会分别一段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甚至单独的跟他们在一起，陪他们去打打球了，陪他们去外面走走了，陪他们一起去图书馆看看了，陪他们一起去爬山呢，陪他们一起去划船游泳了等等。但是顺便提一下，你当然你年纪比较大，你比较技术老道，你跟他打乒乓球，你跟他打网球，你一定把他杀得片甲不留。那有的时候你赢他赢太多了，他就不喜欢跟你玩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哈，就是怎么样呢，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让他有一点赢的甜头，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继续跟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打球这个还不是最重要，一起打球之余我们有机会可以谈话。我觉得这个两代之间那种沟通的管道要畅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谈话，就有机会了解，有机会了解，我们就有机会把相互之间的期盼能够对对方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很重要。我记得我的孩子在中学的时候，他参加学校的摔跤队，那么每一次吃完饭以后，他就向我挑战，他学了几招，他说，爸爸吃完饭以后要跟你挑战，要摔跤。那我就跟他摔跤咯，人家舍命陪君子，我是舍命陪儿子。那跟他摔跤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有技术可以赢我，我有重量可以赢他，因为他比我轻，比我小，比我瘦。但是呢，在这种肌肤相接触的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在一起摔跤就无形中增加了许许多多，或者说缩短了，无形中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许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关于这一个培养感情的这一方面。
1: 我们接下来第五就是要责任分担。我们既然要为神的国度栽培虔诚的后代，我们既然要能够完成神所给我们做父母的神圣的使命，我想我们也要在这一方面给孩子一些责任的分担。我们让孩子对家有一个责任感，让他们知道说，既然这是我自己的家呢，我们就应当分担家事。那么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嘛，让 孩子来分担家事啊，其实是要付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做家事绝对跟我们比不上的。如果叫他们来洗碗，大概碗都会打破。所以呢，常常尤其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就会说你看洗得又不干净，还把我的碗打破了。我就会把这个工作自己据为己有。那时候李老师就提醒我，你从来不让孩子做事，事实上是你害了他。你让他做点事情，那个时候你是帮助他，将来他进到社会，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让孩子分担家里的工作，不管是打扫庭院、整理房子，给他们分担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是一种对他们的一个好的培育。除了儿女在分担的事情上面，工作上面让他们分担，同时呢，我们也在家里面的一些大小事情的决定上面，我们也让他们跟我们一同参与，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在父母的心目中是有地位的。比如说我们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车子呢，或者说我们将来要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要买在什么区，买怎么样的房子，或者换工作要选学区，要搬家，这些事情都是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就跟孩子一起来商量。我们让他们分担父母的心，让他们知道家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个责任分担呢，是跟孩子之间，除了跟孩子之间呢，责任分担还有就是夫妻之间也要责任分担。就是常常我们华人呢，都会讲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呢，男人出去外面赚钱，女人在家里带孩子，所以很多做先生的就认为带孩子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些年来，当我们越来越辅导家庭婚姻的时候，我们发现父亲的角色是绝对不可以疏忽的，因为孩子需要母亲的栽培，母亲的照顾，他也需要父亲的照顾，父亲的榜样。所以我们会在下一课讲到写给青少年的父母这一课里头呢，我们会有一个单元会提到父亲的角色。
0: 我记得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告诉我说，孩子今天吃完晚饭你有没有空，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些事情要跟你商量。我那天真是受宠若惊，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很保护我，很爱我，但是那天突然要我吃完饭以后留下来，我就留下来。原来他跟我商量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财务的事情，我不相信那天我给他们有什么好的答案，我不相信那天我给他们什么好的意见，但是那天我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第一次在家里面被我的父亲看成是一个成年人，把家里面的事情分一些责任给我，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自己做了父亲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能够早早的有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的那一次的经验和享受。所以我觉得分担责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在对孩子们的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家庭祭坛，或者你说叫做家庭聚会，或者你说叫做家庭礼拜。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家庭的教会，但是我们所说的还不是所谓的家庭教会，是单单你的这个小家庭，你跟你的孩子从小怎么样能够建立了一个礼拜一次也好，是每一天有一段时间也好，带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一个在带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建议，关于家庭祭坛。
1: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不管去哪里，他都是带着帐篷，当你搭帐篷，但是每一次他的帐篷搭完，接下来他就是设立一个祭坛，因为他看重神在他家中的地位。那么家庭祭坛呢，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带着孩子在家里面敬拜神，有敬拜神的时间，就是父母跟孩子在一起，这样子呢，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敬拜神并不局限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并不止于礼拜天而已，是每一天的，是在家里面的。所以讲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几方面要注意的事情。第一方面呢，就是在家庭祭坛的实行的时候，要让做父亲的来肩负起祭司的责任，既然是祭坛就有祭司，所以呢应该让父亲一家之主来担任这个角色。
0: 也许你说我的灵性不如我的妻子，但是这可以慢慢学习慢慢培养，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家长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是不能够去否定的。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家庭祭坛绝对不是一成不变，非常的死板，有的时候适得其反，有的时候你祷告得很长啊，你站起来讲给他们听，讲得他们觉得枯燥乏味，那么到最后他们产生一种畏惧，不要说他们将来结婚的时候他们逃避这个家庭祭坛，可能连他现在去教会他都已经失去了一些滋味。所以呢，我想我们应当按着孩子们的程度来怎么样推动这个家庭的聚会、家庭的祭坛。我觉得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唱一些小孩子的诗歌。好在就是我们全家这几个人，我们没有一些外人，单我们几个人一起很和乐的、很欢喜的来亲近主，让他们真是因着这个聚会更爱赞美神，因着这个聚会更爱慕神的话。有的时候晚上的聚会我们要跟电视打架，因为孩子们都要看电视，他们要看电视的节目，但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让他觉得非常甘甜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他就知道怎么样来判断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的观念。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有许多可以大家去体验。常常家庭祭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开一些家庭会议，大家可以很欢乐的大家在一起，让他们真是享受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感。他们会常常想家，他们说我们要常常回来重聚，哎呀，带着他们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孩子，那个时候就三代在一起唱诗啊，那是何等美的事情。
1: 也许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在讲家庭祭坛好像只是一个题目而已，而事实上呢，我们讲这个家庭祭坛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前面的两课里面，我曾经提到说我是生长一个像清教徒一样的家庭里头，所以我们家里呢从小家里就有家庭祭坛，但是我们家里面都是道貌岸然，大家很属灵，都不讲任何的笑话，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开始用长的这个圣经来教导我们，结果孩子们都睡着了，都睡着了。所以等到我自己的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点是我们的经验谈，我们把它变成很活的一段时间，以至于孩子后来他们很喜欢有家庭祭坛的时间，甚至现在我们孩子都这么大都离开家了，他们都还会希望跟以前一样在一起唱诗歌，分成四部，这就是我们后来家庭祭坛的经验。
0: 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全家信主，不要忘记我们全家一起侍奉主。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本周的每周一歌，天赋比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我们已经来到提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提多书第三章。这一章的主题主要是讲到教会对外的见证，应该多行善事。这章一开始，保罗便叫提多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昨天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徒除了应该顺服神之外，也应该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这是神的心意。除非当权者的命令有违背圣经真理，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选择顺服神。比方说，基督徒在军队里面应当怎样自处呢？本来他是应该效忠自己国家的，但如果当权的君王暴虐，无辜的屠杀人民，而下令要执行命令的时候，基督徒就必须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他可以拿枪，但是不能依照命令滥杀无辜，这是他在紧急关头之下所要做的抉择。因此就引起了

基督徒是否应该当兵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应该为了信仰的问题而避免接受军训，不去当兵？如果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看，答案是不可以的。那就是说，基督徒也应该服从政府，爱国家，而不应该逃避责任。基督徒加入军队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是他要小心所执行的命令是否公义。这等于基督徒应否加入警察一样，其实警察的任务主要的不是开枪，而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同样的，军队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有的，所以基督徒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协助国家走向有秩序的富强的道路。我们所应该持守的一个原则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督徒绝不是隐居的，独善其身的。我们的人生是积极的，是投入社会的，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我们不能只领受恩典，我们更要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是关心社会，关心别人的。信仰的要求是要把我们所信的活出来，实践基督的命令，多行善事。跟着保罗又有消极方面的劝勉，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圣经，请听众朋友翻到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我要读第二节的经文。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里说不要毁谤，这意思是我们不应当谩骂任何人，更不应该恶意的批评或者说谣言。尽管我们每天所听的很多，但是我们不应该传出去，因为所听到的那些东西有许多是不实在的。因为有许多的误会和问题就是从这样的谣传而引起的，实在是不智慧。因此，凡是在背后批评的，在暗中窃窃私语的，我们都要小心，不可尽都相信。如果说某人真的是犯了错，教会就应该正视，要把问题拿出来，好好的讨论和解决。保罗自己的态度也是这样，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也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一些贪爱世界、离弃真道的人，其中有迪马、亚历山大、腓基路、黑摩奇尼等人。好，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是今天不信主的人的写照，也是我们在相信基督之前的败坏境况。这里说，我们过去是无知的，悖逆的，受迷惑的，又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这是失丧之人的光景。如果我们留意不信主的家庭，我们会发现这些的情形。同样的，在我们的同事当中，他们的作风、生活表现也都是这样。而更可惜的，就是在教会的圈子里面，
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尽管弟兄姐妹之间讲爱心、讲包容、讲宽恕，但这只是表面的功夫而已，骨子里面却是仍然存着嫉妒、猜疑、不信、批评，所以教会便引起分裂，只是表面合一，而内部有问题。虽然是传讲圣经，但却是没有实行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混入教会的人，其实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进到教会里来，表面看，好像跟别人没有分别，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新的生命。这个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要看的不是某人加入了教会与否，乃是他是否得着了重生的生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上面第三节描写到我们信耶稣之前的光景，给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那么，信耶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信耶稣不是生命的改良，或是自我的革新，更不是把我们旧有的生命加以粉饰。信耶稣并不是这样。新年的立志许愿是没有效的，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的义并不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不论我们怎样付出，努力的行善，追求公义，但是我们不能达到，必然失败。什么是信耶稣呢？乃是照着基督的怜悯。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因着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付清我们所欠的罪债，神便把他的怜悯赐给我们，所以救恩是因着神的怜悯而完成的。神有极丰富的怜悯，他有无穷的慈爱，并且他乐意厚赐给人。无论你是个怎样的人，神都乐意怜悯你，拯救你，因为耶稣是为你而死，他为你付清了罪债，因此你可以因信而得着他的义。除了照他的怜悯之外，还有就是借着重生的喜，喜就是清洗。在旧约时代，会幕有洗濯盆的设立，就是在进入圣所之前，人经过的一个盆子，是用来洗濯，摆在外院子里面的。等到后来有了圣殿的时候，洗濯盆依然存在，而且用途也是一样，是为了洗濯之用。至于重生的洗的意思，主耶稣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对尼哥底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可以说是代表神的话，神的话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它有洁净的功用，能够使人得着清洁。圣灵接着神的话语洁净人，使人得着重生，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也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所经历过的。
最后，保罗提到圣灵的更新，就是指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神所赐下的都是丰富的、完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说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恩典无穷无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所给我们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永生的盼望是指信徒所得最伟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把教会接去的盼望。只要我们是经历重生、属于主耶稣的人，我们就有份于这一个盼望了。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信徒是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他不做善事的借口。我们不能说神是白白的赐恩给我、拯救我的，所以我可以什么都不做。我们不能这样，神拯救了我们，他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不但要行善，而且是要留心的去行。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一句话，下面的小字说，或做留心行善。保罗提醒提多，要持守这样的真理，也要教导信徒去实践出来。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虽然有心行善，但却是没有力量。然而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就不能不行善，因为这是神的要求。没有得救人的好行为，在神看来一点也没有价值。相反的，神看为是污秽的。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我们未信主之前的情形，就是努力行善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并且这些义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神不能悦纳。神要先拯救我们。我们无需带着什么义行来见主，只要坦诚的以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拯救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不需要我们再去努力。然而在我们得救之后，神便对我们有要求了，他要我们结出美善的果子来，他要我们把神的道传给别人，这些都是我们信主之后要做的。我们要留心行善，这是美事，是与人有益的。我们应该多思想、多实践、多为神行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9节的经文，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经，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保罗说，我们必须为道争辩，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然而，无知的辩论，我们确实要避免，因为这是毫无益处的，不能够引人到神的面前。即使我们在知识和头脑上击败了对方，令他哑口无言，不能够再反驳，然而他也未必在内心信服。我们不能赢得他归向基督，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倒不如远避这些的空谈，不做无谓的辩论。今天有许多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很多人喜欢谈论的，但是结果却是无益的。我们要远避这些，宁可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叫人得着益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在保罗的时代，早已经有异端和分门结党的事，而且甚是严重。今天的情况依然是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卷进这样的浪潮和漩涡之中。我们要弃绝他们，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扯上关系。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行。被盗的人就是离弃真道的人，他们已经不照神的真理去行了。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保罗在交代一些个人的事物给提多之后，他最后的提醒和劝勉仍然是那一样，就是要学习正经事业。小字就是或作要学习行善，这是前面第八节已经提过的，现在到最后的劝勉之中又重提，可见它的重要性，以及保罗对提多并格里底信徒的期望。无论怎样，要将基督的信仰活出来，要多行善事，这才是好的。叫人行善是容易的，但实际的行出来确实不容易。我们不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乃是要查看神的心意，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去行，要学习怎样的去行，并且要靠着主基督行出来。最后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保罗给提多的祝福，结束了这一封私人的书信。好，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提多书最后的一章，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来低头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因着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查考提多这一卷书，这里面把你自己对教会的心意完全的说明出来。教会不但要有秩序，要有美好的组织，更是要传讲神的真道。不但如此，你的教会应该行道，把你那美好的救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明出来。我们在人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上，能够把你的真道表明在我们的身上，使你的真光能够照耀出去。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需要靠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们才有能力能够行你的道，才有能力为你打美好的仗，才有能力胜过撒旦和胜过罪恶的试探。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十字架释放的大能。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哥哥他受难时所做的，就是取代你的位置，为你而死，这样你才能被收养进神的家庭。唯有这样，我们的天父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所献的祭。这个事实很重要吗？是的，因为十字架是我们整个信仰结构的根基，是打开紧锁着的通向神同在的大门的钥匙。很久以前，以赛亚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十字架是神饶恕人类的唯一理由，这是基督的心意。我们绝不能轻看他的大能，也不能忽视他的重要。这是对罪人解决罪的答案，也是架设在我们和天父之间深渊上的桥梁。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以弗所书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如果你是在主里面的，你就是被主包围着，如同被空气包围着一般。不论什么灾祸，都必须先经过它，然后才能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每一件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值得感谢赞美的。愿神叫我们的生活充满感谢赞美的声音，这样祝福就会多多的加给我们。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出一件事情是值得感谢赞美的。正同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画黑点，我看了半天看不出这一群黑点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画了几条直线，加上几个停音符，在开头的地方加上一个音部记号，那时我才看出这些黑点原来是音乐上的音符。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上也有许多黑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些黑点，为什么神容许他们留着。但是如果我们让神进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让他将黑点按照适当的方法调节起来，画上一些他所要画的直线，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一些休止符，神就要从我们生活的黑点里编出一首美丽和谐的音乐来。

在许多的感恩圣诗当中，有一首诗歌是顾明明姐妹的挚爱，就是这首《感谢神》。

在如此多的感恩圣诗当中，为什么这首感谢神成为顾敏敏姐妹的挚爱呢？是因为这首诗歌的歌词与顾敏敏姐妹最心爱的圣诗经文含义相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19，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首圣诗原来是著名的瑞典圣诗，作者是瑞典人石都姆。瑞典的原文共有4节，每一句都以感谢神为起首，共有32个感谢，作者凡事谢恩。这首诗歌由裴史庄译成英文，他删除了3节，也在译文中掺和了部分他自己的意念。石笃木在救世军的聚会中得救，后来成为瑞典救世军的领导人之一。这首诗歌是为救世军的刊物而作。石笃木在37岁时背部严重受伤，以致终身残疾，不时地疼痛不已，但他继续在救世军聚会中讲道，并为刊物写作。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另写了一首感恩的诗歌，感谢神的眷顾与保守。这首诗歌的曲调由郝德门所谱。郝德门也是瑞典人，童年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有优美的歌声。60多年中，他在瑞典与美国之间举行福音演唱。因为他个性爽朗，歌声欢愉，所以广受欢迎。他被人们称为阳光歌者。他一共做了500多首诗歌。这位阳光歌者81岁时，在加州一教会演唱福音圣诗时被主接走。能够在侍奉主时迎见主，真是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感谢神，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此时此刻，你是不是遭逢人生的困境？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勇气面对这些难题？你要怎么回答？在字典上，勇气的定义就是有信心和毅力，面对危险或者是困难的能力。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超越平庸的人生，那么勇气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里，向天牧师要带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民数记，他要带我们认识两位敢独排众议的以色列人。虽然约书亚还有加勒看见眼前的环境似乎充满了荆棘，但是他们学会了只凭信心不凭眼见，他们有

属天的眼光，得以看见神的应许，并且有勇气敢反对众人的声音。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叫做异象，出凡入圣的一个眼光。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所为您谈到的一些信息的内容。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以前，我想要先说几句话，同时也是要向你做几点说明。首先我要说的就是，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里面都有圣经的原则。我不懂什么心理学，也不了解那些什么深奥的哲学，我不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不懂要用什么技巧来吸引你，或是说服你要相信我所说的那些话。我所拥有的，我所有的就只有神的话，只有圣经的话。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根据的。否则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完，你就可以把它抛在你的脑后，不要去理它，因为那只不过是我向天牧师个人的观点而已。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我所说的是出自于圣经的，那么我奉劝你，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待它，因为那是神在对你说话，你一定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的。再来，其次我还要强调，我没有想要笼络你或者是操纵你的什么念头想法。我知道有一些技巧可以把人给这个笼络过来，作为我个人的什么支持者，比如说玩弄别人的感情啊、情绪啦、或者是利用那个罪恶感操纵别人啦。但是我没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的。我所要的只是要你能够认识神的话语，直接从神那里去得着启示的。我们读了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在那边说，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约书亚他没有说，哎呀，如果你们没有跟我一样，你们就是愚蠢，你们以后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没有，他只是说，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的决定吧。那至于我的决定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的态度就和这个约书亚是一样，至于我的决定，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你呢，听众朋友，我要你自己来做决定。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不仅仅是擅长教导，做一个老师，也非常懂得去如何去说服人心。他有一次他就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那么你就必须要亲自走到他的身边，拉起他的手来，把他带到你这边，而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大声的吆喝他，或者是命令他过来。你只要去走到他的旁边，把他带过来。这个神学家阿奎那说，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收服人心啊。第三点我要向你重新声明的就是，只要你把今天的信息非常实际的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改变，你就一定会改变。因为整本的圣经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保证，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世人。神他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心，神他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只要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了。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一点你们绝对可以相信我。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了。第四点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够做到的哈。也就是说，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一定会遇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2节里面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追求的就是所谓的金钱、名声、权力、物质等等的，但我们要追求的则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是永恒的，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应该只要我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不会再为那些外邦人所追求的那些什么金钱、物质那些东西来为那些东西忧愁了。这些话都是神所说的。但这些年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看见神的的确确照他的话成就了。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但神既然已经如此吩咐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做到。想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
我们就要对这个世界有清楚的一个了解。关于这一点，我想有三点的看见。首先，我们是居住在一个消极而且是充满着敌意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和永生神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更可怕的就是说，他不会大张旗鼓让你知道他的企图的，他反而是会锲而不舍的偷偷的在抵挡属灵的真理，圣经的话语，而且是不厌其烦的要引诱我们的接受世界他那一套属于世界的观点的。如果你上他的当，接受世界的体制价值，没有错，那么你就会拥有属于这个世界的智慧，你在世人的眼前可能就是聪明的，但是你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却是破产的，却是没有钱的，却是贫穷的，你在属灵上是会变得一无所有的。这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有一些人会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居住60年，可能70年、80年，甚至90年、100年。如果你没有警惕的心，那么你就会不知不觉就被这世界的很多的事情都污染。我们都晓得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有很多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空气，我们所喝的水，环境都遭到了污染。这种受到污染的环境就会非常严重的强害伤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举这个空气污染作为例子，当空气受到污染的时候，哎呀，天空就会变得灰蒙蒙的一片。你们看过，我相信听众们很多人都看过，你甚至没有办法看到眼前的路，有的时候连眼睛都会感觉到好像疼痛，很痛痛的感觉，刺刺的感觉。而且这样的脏空气对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不良的影响。通常当我们警觉到这个空气太脏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避免不要出门，不要到外面去，或者是出门的时候我们要戴一个口罩，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听众朋友，属灵的污染是看不见的，是没有感觉的，是不痛不痒的。属这个世界的，属于世界上的这一切事情，在无形无影当中就侵入到我们的生命，就污染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成为了受害者。其次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接触的、触目所及，都是庸俗、乏味、虚假的东西。做学生的，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功课上，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那么你看看你的同班同学，他们会如何对待你？他们一定会在背后就重伤你、批评你，甚至公开和你作对。好，你在公司、在单位上班，如果你全心全意只想要在工作上冲刺，追求一个优异的表现，那你看看你的同事会怎么对待你呢？他们一定会排挤你、孤立你，因为你太优秀了。对照之下，他们就太平庸、太庸俗了，根本就比不上你。所以呢，他们就只好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你。你看到没有，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个平凡的，一个庸俗的，一个猜疑嫉妒，喜欢对人是冷嘲热讽的这个世界。所以我说，听众朋友，这是第一点，我们所居住的，这是一个消极充满敌意的世界，它所带出来的就是平庸苟且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中分别出来，反而我们是随波逐流，那么日子过久了以后，我们也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了，我们也就会开始妥协了，开始得过且过，开始懒散，开始冷漠，开始投机取巧，开始降低我们的标准，最后我们就完全丧失了那种为主做光做盐的那种勇气了，完全丧失了。我很喜欢有一位苏联的文学家叫做索忍宁辛，听众朋友听过没有，索忍宁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从古至今，当勇气开始消失的时候，就是失败的开始。当勇气开始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失败的开始。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你一定要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商人。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父母。如果你是带领人，是做头做领袖的，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领袖。如果你是传道人，
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传道人，不要怕和别人不一样，不要怕被嘲笑，你要勇敢的去坚持追求卓越，坚持分别为圣这样的原则。所以这篇信息我就定名为出凡入圣的眼光，要离开平凡，进入到神所为我们定的圣洁那样的一个眼光。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这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并不孤单的，我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斗的，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的在那个这个川流里面逆水而上的，不是的。我要鼓励你听众朋友，你不要气馁，每一次当你为了要与这个世界区别而感到好像孤单无助的时候，我要请你想一想，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奋斗哦。你要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无以数计，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正在努力的在拒绝这个世界的污染，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只要我们同心合意，尊主为大，我们努力过着与世界区别的生活，那么早晚这个世界的颜色就会被我们

0: 听众朋友，我们再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在前面的地方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接下来我们要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旧约民数记第十三章，旧约圣经的民数记十三章。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熟悉圣经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两位勇敢而不惧怕的人，他们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他们独排众议的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看法。从这个故事我们看见有异象和没有异象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前，我想要先简单扼要来介绍一下好当时的背景。当时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就脱离了法老的这个控制，预备要进入到神所应许赐给他们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所以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人就在摩西的带领底下不久就来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在民数记第12章最后一节就说，以色列人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呢，以色列人终于就来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了。眼看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好的地方、美的地方就在眼前，回想过去那段日子啊，在埃及神降下了十个灾难，迫使的这个埃及法老王不得不放他们离开，好不容易离开了埃及，走过了红海，法老却又是后悔了，最后派大军来要追杀他们。这个时候前面有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有来势汹汹的追兵，以色列人眼看就要灭亡，没有想到神大行其事，用他的大能大力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情。神他把红海一分为二，在大海当中就开出一条道路来，让以色列人就安然的走过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呢，紧接着以色列人他们就进入到旷野，走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就看见远处有那个炊烟袅袅上升，再走近一点，他们看到了那个高大的城墙啊，他们知道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就在眼前了，就在前面了，他们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啊，他们就到了。所以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三章，民数记的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所以你看，换一句话说哈，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地，这块土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迦南地。虽然那里是已经有人居住了，那么你们是需要费一点功夫去征战才能够取得那块地的，但你们放心，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我向你们保证。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像以色列人这么有福气哈，还没有出兵打仗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这场仗是稳赢不输了。我还记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非常激烈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艾森豪将军主导的这个盟军就从法国的这个诺曼地登陆，就希望能够从这里就展开反击，就一举要打败德国这个军队。在这个计划执行以前呢，艾森豪将军内心里面他是充满了焦虑，充满了不安，哎呀，他不知道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再加上这个当时天气的因素就使得这一次的行动充满变数，而这又更加深他的一种焦虑，他不晓得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时间算的是准不准啊？他是不是应该要提前或者是应该要延后，他很清楚这一次的行动万一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会对于当时的盟军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充满了信心啊！他们在出去要打仗以前，个个都是这个气定神闲啊，这个胜券在望啊，都好像一定会打胜仗，因为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啊。神说你们一定可以得着这块地的。于是呢，这个神就吩咐摩西就要派几名的这个探子就是这个探子有点像侦探一样，探子要这个偷偷的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了解当时的当地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二节这个地方所读到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就派了几个探子就潜入到迦南地去了，去那个刺探敌情好像这个间谍侦探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不但明明的应许他们必定会打胜仗，还为他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从民数记的13章第4节一直到第16节，这里就记载了那几名探子的名字。好，我们一起来看那12个探子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第4节，撒科的儿子沙姆雅，第二个是沙法，接下去分别是加勒、以加、何西亚、帕提、加迭、加底、亚米利、西铁、拿比、旧利。好，出现在第八节的那个何西亚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约书亚。好，约书亚，那个何西亚的名字另外翻译就叫约书亚。所以这十二个人就是奉摩西之命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个探子。好，探子、侦探或者叫间谍这样子啊。这十二个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呢，都是赫赫有名，非常有名的哈，而且他们的官阶哈，这个都不低哈，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市长或者是省长啊，可以说，所有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都认识这十二个人。我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啊，听众朋友，你以为说，哎呀，他们好像都是这十二个探子，都是一群什么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这个傻子、随便的人？不是的，他们这十二个人都是一时之选啊，都是精英分子啊，啊，所以听众朋友，这点你一定要记住哈。所以这十二个探子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来看十七节哈。十七节说，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好，你看，是这边的话，摩西甚至把那个路线都帮他们画好。接着呢，他就说：“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手的时候。”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摩西交付给这十二个探子啊，他们的任务。摩西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啊，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啊，告诉我们究竟应不应该要去占领那个地，没有说，对不对？那不是那个十二名探子他们的任务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勘察地形，然后就是回来报告。于是呢，这十二名探子就出发了，就潜入到那个迦南地区，就一探究竟了啊。他们一去呢，就是40天啊。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继续要往下看哈。民数记的13章25节26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十二个探子他们要离开迦南地的时候，还特地去采了当地的水果。哎呀，那些水果是又大又美啊，哈，哎，这个还必须要两个人一起扛才扛得动哈。所以你看，圣经就说他们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好，看到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就全部聚集在一起啊，又听他们报告了哈。所以请你看27节，他们拿出了当地的水果以后，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个地的果子啊。看到那些水果竟然个个是又大又美，每一个人都好兴奋。然而他们接着又说了，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是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我们接着看31节哈，先31节说，那些和他，这个他哈，就是指的迦勒哈，迦勒。所以圣经说，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听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忘记了摩西交代给他们的任务。摩西只是要他们去勘察地形，了解那个地的状况，并没有要他们什么提供意见哈，看看以色列人是究竟该不该去攻打那些人。所以你看他们这么做，超越了他们的分寸。好，我们再往下看32节33节哈。 32节、33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好，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进行下面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这个信息非常精彩啊！我相信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非常精彩的，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下一次的信息。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当然你有任何生活上各方面的困难，或者想和向天牧师聊聊天，请向天牧师为你带祷，都欢迎你写信来。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我们都了解当蚱蜢的感受，但是属灵的眼光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胆怯不害怕。在今天的生活透视，向天牧师告诉我们，有了属灵的意象之后，我们会有哪一些改变。欢迎您要继续收听向天牧师主讲的意象出凡入圣的眼光。下一次向天牧师还要告诉我们有关意象的五大原则，请您千万别错过了哟。祝您平安，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许多年前，欧洲有一位著名的画家，他很想画出他心目当中的基督，于是他下了功夫，很用心地画完了基督的画像。没有想到，应邀来观赏的朋友看了那幅画像以后，竟然没有一个赞赏的。这个画家立刻又展开第二次的尝试，等到他第二次的成品展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跟第一次一样，没有人欣赏。经过这两次的挫折，他还是不灰心，于是他到很多有名的画廊去参考别人的手法。回来以后，他画了第三幅的基督像。出人意外的，朋友给他的评价是：嗨呀，还不如第一幅画有水准呢。这一次画家真的受到很大的挫折，在心灰意懒的情况之下，他连画笔都不想碰了。有一天，他到一个乡下地方去散心，第二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梦境里面，基督来到他的面前，问他为什么这么灰心呢？他说出了自己所受的挫折跟忧伤。基督听了他的话之后，就对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不能替别人来画我，你只能为你自己画出基督的形象。

听了刚才这个故事，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最后基督对画家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画家一直希望参考别人的意见来画出一幅大家都赞赏的基督画像，然而每个人对基督的认识都不尽相同，这也就难怪不论他怎么尝试都不能让大家都满意。的确是的，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但是基督跟个人的关系却是独一无二的。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7节到29节，记载了主耶稣跟门徒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他向门徒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主耶稣问同行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主耶稣听了他们的转述以后，又直接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中的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根据马太福音16章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不仅认耶稣是基督，他还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可见的人对基督的认识不在于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在于心灵的认知。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当时的时代显现，但是就在他身边的人却很少有人能够认出他就是神借着预言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假想耶稣当年向门徒提出的问题是对我们说的，那么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今天的大环境基本上来说不爱真理，偏爱邪恶，可能比当时的时代只有过之而没有不及。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照亮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绝对不会比那些在世俗的潮流当中打转的人好多少。世人藐视基督，有人认为基督不过是一位失败的民族领袖，有人认为他不过代表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宗教哲学。然而神借着圣经为他自己所做的见证，说明了他是创造的主，也是生命的赏赐者。他是起初的神，他也是直到永远的神。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全人类的拯救者。早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700多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宣告了基督的降生。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那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7节后段更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色列人在会堂里面宣读的不就是先知的书卷吗？然而当预言照着神的应许落实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反而不能接受了，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期待跟理念把弥赛亚的角色固定在自己狭隘的框架里面。所以当主耶稣把接下来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就是他会怎么样被杀，3天后复活的过程告诉门徒以后，彼得立刻劝阻耶稣。在彼得的想法里面，荣耀的救世主还没有领导以色列人抗暴成功，怎么可以就这样屈辱的受死呢？然而主耶稣听了他的话，不仅没有领他那份人情，反而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个时候我相信主耶稣心里有很大的起落，彼得岂不是认出耶稣是基督吗？
那么根据旧约的记载，他怎么会不知道基督来到世上所背负的重担跟使命呢？

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神借着先知的口明明告诉世人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十节又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上亨通。换句话说，神借着自己的话已经明白告诉人有关救恩的奥秘，他定义在基督身上完成的是全面的救赎计划，而短视的人所看见的只局限在自己眼前的渴望。这个全面的救赎计划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受死，还有死后复活，得以落实在人间。然而这个救赎的恩典却需要很多跟随基督的人，在认定了基督是个人的救主以后，愿意在圣灵同在的感动当中放下自己各种野心跟私欲，勇于做福音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肯为基督的缘故而撇下自我的一切，就必定可以明白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8章34节到38节所吩咐的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回想我自己蒙恩得救的过程，那是借着一位德国的宣教士，他顺服神的托付，为福音献上了他自己，所以恩典才临到了我。同样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信徒都是因为某一个人被主的爱激励，把这个生命的道带给了我们，我们才进入了救恩的门。追根溯底，若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自己，把这个救赎的大爱表彰出来，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主耶稣的降生为人类开了历史的新纪元，尽管末后的世代罪恶好像气焰高涨，然而这世界的王在得救的人身上什么也得不着。最终的得胜关键就在于信徒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再次思想主耶稣对门徒提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世人说耶稣是谁？我们信了主的人又是怎么样来认定耶稣的呢？我们既然信基督是主，就更要确信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环顾我们四周的人，还有很多在淫乱罪恶当中执迷不悟，也有些人脚踏两条船，企图兼得世界的浮华还有基督的救恩。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罗德的妻子逃离索多玛俄摩拉的天火时，在割舍不下的留恋当中回头观望所得到的结果。我们的确需要再次确认独一的主、独一的拯救以及独一的道路。主耶稣说，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又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定睛仰望救恩的十字架，在神的施恩宝座之前献上我们的祈祷吧。

爱的主耶稣，您是基督，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您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和荣耀的复活，是得胜撒旦独一的拯救。我们信靠您，跟随您，您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求主保守众儿女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在眼前的迷乱当中被绊跌了。主啊，真是愿你的国早日降临，奉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一直在查考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十章。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学习。在学习以前，首先与你分享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前几周，我们一直在学习罗马书的第九到十一章。我特别指出，这些的章节可以用多种的方式来概括。这几章的标题可以是神在救赎中作王掌权，而这个主题乃是透过第九章讲到神的方面，而第十章主要论到人的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十一章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尽管有许多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些困惑。在第九章当中，我们发现了为什么有些人会相信神的福音，而在第十章里，我们发现保罗描述了那些相信神福音之人的信仰历程。现在我们要加入到第十一章的学习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向外邦人展示福音是如何的因着以色列人拒绝神的计划而来到外邦人的世界。但是保罗同时也指出，随着故事的发展，以色列人将重新回到神和神的救恩当中。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可是，对于神而言，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策略，超越了我们在其中所能看到的难题。让我们通过以下的学习方式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就是多读几遍这一章。你可以采用不同的译本，然后一节一节仔细的读，找出或确定它们究竟是关于什么内容，同时也列出本章的标题，并选择一节关键性的经文，试着抓住这一章中提出的重要真理，查阅交叉引用的经文，而这会帮助你理解这些内容。

同时你也可以记下所有的困难或是问题，帮助你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者你也可以写下来，认为其他的人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然后写出本章的大纲，总结你的发现，并发掘如何能够使这些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中将其应用出来。圣经在许多的问题上都很清楚，但是你要理解并将某些部分应用到你的生活中，就需要勤奋的学习。如果你想成熟起来并装备自己能够有效地服侍神，就必须刻苦学习神的话。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时间是金钱，金钱也是时间。你大概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也许你的老板会用这句话来提醒你，当你在工作中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浪费他的钱，因为他是在用钱买你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句话，并且让它产生一个同样真实的说法，那就是钱就是时间。因为当我们花钱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花时间去赚那些钱。让我们应用这个概念来算一算，你需要工作多少时间才能赚回你花在某个东西上的钱呢？比如说，如果你每小时赚12美元，减掉应付的所得税和 10% 的奉献，你实在得到的可能只有8美元。这也就代表，如果你想要买一个160美元的电子产品，你必须工作20个小时，相当于你半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才能有足够的钱去买它。时间就是金钱，金钱也就是时间。上帝希望你有智慧地使用这两种宝贵的资源，这样你就能爱惜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徐老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在这个专辑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呢，通常也是一个懂得自爱的人，是一个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命，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人。我想呢，一个懂得自爱的人，他们也是了解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合理的需要了啊，不是妄求哈，
2: 是
0: 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徐老师，你认为一个人呢，他要怎么做才是合理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呢？
2: 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他爱惜自己，而且会觉得我是神眼中非常珍贵的一个人，我是很独特的，我配得享受一些快乐。神造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世上只是受苦，只是受罪而已。神其实给了我们许多在生命当中的喜乐。
0: 是是。
2: 那么我们从开头就说要爱惜自己，我不能够只爱惜别人。有的人是好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就是不断地为别人而活，为一些责任而活，为你的事业而活，
0: 为了讨好别人
2: 而活，但是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就一个家庭是这样子哈，一个丈夫，因为太太是一个忧郁症的人，而且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对丈夫对家庭很多的要求，丈夫就是不断地满足太太的要求，就已经把她弄得精疲力尽了。太太说，小孩子要这个，小孩子要去补习，要去学琴，你要帮我去买菜。总而言之，太太有一大堆的购物单他需要去买，孩子的责任很多是在丈夫的身上，他也不能埋怨，什么来就做。那我看这样的丈夫就越来越累，自己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如果爱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好，当你发现我怎么这么累，为什么累到我好像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为什么情绪这么不稳定，好，当一个人压力太大的时候，他情绪不稳定的，那么是不是我没有放松自己，我的一生就要这样过下去吗？如果这是你心里面对自己的一些疑问的时候，就知道你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你要去满足你内心的需要。那怎么样能够知道我内心的需要什么呢？在你很繁忙的脚步当中，有时候你放松一下，
0: 对，听听轻松的音乐，听听好听的歌，像凌云一样
2: 对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需要，我怎么那么累，我现在很想要休息，我想要躺下来，

0: 不行，我有那么多的工作，我不能躺下来。你要知道，当你觉得你需要躺下来的时候，是你身体在告诉你，你有这个需要，你就要休息，你就要放松。然后你说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烦躁哈？哎，这个时候忽然间一首非常清幽美丽的音乐来了，哦，原来我这时候需要完全放松，听一段音乐。
1: 对呀，对。
0: 好，那这个时候你的太太可能就，哎呀，不行了，你要帮我做什么东西？哈，那我立刻我就去做，然后我再也没有机会来听这音乐。那这就是没有留意我的需要。可以，太太再叫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等我把这首曲子听完。我等一下会帮你做，但是我现在要听一下。
1: 对对，
0: 人是全面的嘛，我有事业的一个部分，家庭的一部分，我有我社交的一部分，我还有自己保留的那一个部分。
1: 对对，
0: 那一个部分是我个人的需要。这个人的需要很好玩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有天在家里面，我突然觉得很烦躁，原来我不能够上网，因为我是盲人，跟一般人有一点不大一样，因为我看不见。你们上网的时候，你们只要点击就可以了，我根本不知道去什么点击。
1: 是是。好，
0: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上网。有一天我坐在家里面，我就觉得我需要跟这个世界接轨，我需要打开一个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很爱阅读，我都没有办法阅读，没有人能够读书给我听，我也不愿意麻烦人家。那我知道，如果我有电子书，我能够上网，我可以读到书。有一天我很烦躁的时候，我说，主啊，我需要有一些书我能够读，可是我现在不能读书，但是我知道电脑上网可以读书，我怎么办？那天我就好，按照自我形象来说，我就开始走出第一步，我自己一个人走到附近的图书馆去，然后我找到那个图书管理员，我跟他讲，我是一个法定盲人，我不能阅读，但是我现在想要读电子书，我也想要有一些听的东西。结果这个图书管理员非常好，就开始帮我找找找，找到了美国的 Braille Institute， 就是盲人协会，他们可以帮助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联系，哦，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用的那个盲人软件跟我的是一样的。
1: 嗯，
0: 我高兴得不得了。
1: 是是是。
0: 好，因为我认识一些在中国大陆的盲人，他们用的软件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们用的上网方法我根本不能用。
1: 嗯哼。
0: 4年来我把自己拘困在这边，我自己一个人在摸索，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帮助。当我找到盲人协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用的电脑跟我一样的时候，哇，我真是欣喜若狂。
1: 哇，无比的兴奋。
0: 对对。然后他们说，我们录音机可以免费给你哈。原来他们有很好的给盲人的福利，他们就给一台录音机给我，他说你要借一本什么书。那我刚好听到了一个朋友他谈的一本书是跟心理有关的，我就跟他借来。当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流下来。我说，神啊，你实在太爱我了，你知道我的需要。这个盲人录音机跟普通录音机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用去换电池或者是怎么样，它可以自动充电，它的用法非常的方便，我闭着眼睛只要一摸就按得到了，而且是很清楚的，我不用怕坏的。啊，原来当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时候，神是爱我们的，他会满足我们合理的需要。我现在就开始跟他们排定时间去上他们的课程，他们给我提供电脑上网的训练课程。好，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绝对可以在那边得到帮助。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的心灵忽然间丰富起来了，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啊，我就觉得我开始有力量，比平常更有力量。原来爱自己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力量。
1: 对。凌云在忙碌当中啊，有些时候我喜欢看看这个美国职业篮球赛嘛，我有我的球队我所喜爱的球队我是其中一支球队的球迷嘛，哎，看着他们比赛的时候，就整个人在这个忙碌的生活的工作的压力之下，就会暂时的很轻松很愉快啊。或者是看看一些的电视剧啊，我特爱看中国的电视剧，因为看中国的电视剧的时候，不仅仅是能够享受当中的故事情节啊，更重要的是我能够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很多的问题哈，
0: 嗯，
1: 这一来呢，就能够使我在做节目方面得到很多很重要的启发哈。
0: 寓娱乐于工作，
1: 对对对对对，让自己身心的调剂方面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对，你在享受那个篮球赛的时候，你在享受很动人的连续剧的时候，你太太一定会非常尊重你的这个需要，让你能够完全的沉浸在你的需要的享受当中。我这样想到是，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在某一方面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1: 嗯，是是是。
0: 虽然我有很多的需要，我可能需要你这个时候来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人要有一个尊重，对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尊重。
1: 对对 对, 对，
0: 也对我们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一个尊重，
1: 可以做一些安排哈。一方面不忽略自己在家庭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照顾自己啊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哈。
0: 对
1: 呀， yeah.
0: 对，我们说到需要就是 needs， 英文是 needs，如果不合理的需要就是 want。WANT，
1: 嗯，
0: 好，望着像凌云刚才说的，就是 needs。
1: 对对对对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是徐老师最后一讲啊，希望您继续来收听明天的如何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谢谢您，
0: 谢谢。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144篇。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耶和华呀，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耶和华呀，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驮着满垛，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诗篇第145篇。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夺。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呀，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诗篇第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哪，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好，你就看一看，仰望他，仰望神。我们所学的一切是要我们仰望神，我们所学的一切，甚至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最基本的，如果你把它了解成我要照着去遵行，就还是错了。那个是重要的，但最基本的是我要信，我要仰望，我要领受。我们总不要先开始想我要主动积极做什么，我们始终要先想我要被动消极的领受什么。消极不是负面的意思，是正面的。所以被动消极就是我总要想到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无能的人，是一个不爱上帝的人，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我需要圣灵在我身上工作，这样我才可能做得更正确更好。好，所以所有的话包括法度律例都是叫我们去仰望神的。当然仰望神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或者之中，我们就也在那里遵行神的话。就是下面这句话，我们不忘记神的作为，不忘记神是拯救我们的。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你这又看到圣经在讲的历史观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越古越好，哎，以前很好。各位，教会我也常常说我们有这个毛病，我们常常看不顺眼年轻人，哎，你们怎么这样啊？当年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哎，我们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好像到祖父辈就更好，然后到什么林院长啊什么，哇，那就好得不得了了。各位，这可能有真实的地方，这个世界也有堕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要想到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存悲观的态度，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好，那我们说真的并不知道。而且如果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我希望你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起舞，你是随着圣经给你的光照看到。我在圣经里，我觉得世界的潮流，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都好像

有个趋向越来越悲观，那么在十九世纪是非常乐观，所以十九世纪的时候神学都是后千禧年主义。所谓后千禧年主义，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最好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可是二十一世纪呢，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就是前千禧年主义，就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两个呢都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后千禧年主义，是我们觉得哇科学发达了，哇这个盘尼西林也发明了，哇这个病也没有，那个病也没有了，哇这世界会越来越好，我觉得那就是不恰当的推断。虽然看来合理，但不恰当。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不能由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和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坏都必须是我们对圣经的领受。你不要因为发明盘尼西林你就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如果你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我们有希望，人类有希望，因为这世界多好，那么当有一天就跟二十世纪末开始，大家都觉得世界越来越坏，那好莱坞拍电影也是2012世界末日要到了，因为他们觉得世界不快乐不好了，所以要灭亡了。各位，我们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 care 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好更坏，我们是 care 上帝耶。好，所以不要以为以色列的祖先就比别人都好。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以色列的祖先有非常邪恶的地方，就像这里他们的祖宗悖逆，这是指出埃及的那一代，但是哪一代不如此呢？好，我们就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说，哦这个亚伯拉罕是好啊，亚伯拉罕是不错，但你也不要忘记他也说谎了，他把他太太送给别人了，来保自己自身的安全，也很不好。那么以撒平平庸庸，雅各那就够诡诈了，那创世纪雅各那十二个儿子更是够诡诈了，那比今天的一般兄弟姐妹还要更坏。所以不要觉得以前的人一定最好或者越古越好，这是错误的想法，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也不是说以前的人很好或者不好，或者将来会很好或不好，各位这些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很准，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你对上帝和上帝对人的旨意是不是越来越认识。那我觉得神和神对人的旨意是美好的，当然中间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啊。祖宗是顽梗悖逆，当然圣经也很多地方讲到这些子孙跟祖宗很像啊，也都很顽梗悖逆。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眼前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流下，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好，第九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支派，其实就是约瑟支派哈。以色列大概有三大支派或四大支派，第一大支派是就是利未支派，这是做祭司的，这并不是指他们的人或者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支派，利未支派。第二个大支派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大卫家，这是做王的。第三个大支派就是以法莲，以法莲甚至有的时候这一个支派就有的时候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家，有的时候也代表北国的十个支派，因为他人可能最多的。还有一个第四个大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非常非常有能力哈。那么这四个大支派都很堕落啊，其他的支派就是都是小支派了，不足道哈。
那这里用以法莲，虽然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他选的一件事情呢，是四世纪二十章，大概是指四世纪二十章，那么那一件那个很悲哀的以色列人的自相残杀的事情哈，那个以法莲子孙转身退后啊，这二十章那个三十九节，那个退后呢，其实就四世纪讲的那件事呢，不是讲以法莲这个支派胆小退后，而是那是一场战争上的政策策略。但是他就用这件事，注意，这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那个重点不一定跟历史刚好相处处相合，但找到一个重点。他用什么东西来形容？用以法莲的转身退后，虽然在四世纪二十章那里讲的是他们的一个诈敌的一个方法，但却来形容以法莲或者以色列这个支派呢，常常是背逆上帝的，转身退后是背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那不遵守上帝的约。那如果这里以法莲的支派继续从那个四世纪那里指着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以法莲为代表的诈骗敌人，然后再去转到整个北国对上帝的背逆，然后又转到第十一节忘记他就是神所行的，就又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那说起来就是说从埃及开始就是这样。好，这里面的历史部分呢，如果你不熟悉不清楚，我刚刚讲你也不记得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你总不要让那些你不清楚的烦恼妨碍你了解整个的全貌，就我们不要见树不见林，你全貌能够抓清楚，整个大方向把它抓清楚，比这些比较小的地方不明白要重要。你大方向抓清楚，所以你不太知道以法莲等等等等，你大概知道一件事嘛，就以色列人是悖逆的，从古开始就是悖逆的。那你抓到这个就知道他意思，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好，这从古呢，包括埃及地所安田，埃及地所安田都是指埃及，就指他们出埃及的那段日子，然后神怎么带领他们。到十七节说他们还是得罪他，干燥之地当然就是沙漠和旷野，然后再悖逆。他们悖逆什么事呢？第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这个试探，心中试探神呢，那个试探这个字呢，就是讲两个意思，比较最容易了解。一个就是他们怀疑神，试探就是怀疑，就是不信的意思。那么试探也是折磨的意思，为难的意思，他们叫上帝很为难。当然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但他们带着那个不幸的恶心的时候，就叫上帝很为难。那这为难呢，看起来是好像上帝能力不够，他们说上帝能在旷野摆设宴席吗？这就是试探上帝了。各位，你今天叫一个或者为难上帝，你今天叫一个很忙的人说你能陪我陪我一起读书，那就可能是为难他。那么为难他有的时候也是被人试探他，就是你对他的怀疑让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跌倒犯罪，让他气你，让他做不到这个事情哈。就是试探是一个对上帝的不信和为难。试探这个字很复杂哈，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讲它。他们在，你也知道，在旷野里面这些人试探上帝。各位，我也讲过很多次，就复杂的地方就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在试探上帝，同样的事情上帝也在试探他们，只是上帝是我们通常华文中文圣经就不翻试探，就翻试炼，就是一件事发生，其实双方共事，不是共同的看见的共事，是共同在试探。只是神在试我们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练得更近更好，我们在试神的时候常常是怀疑和折磨上帝。那他们就是随着心中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各位，这些当然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希望吃肉啊，这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我们骂以色列人，好，骂得很过瘾，可是我们如果再想想看，以色列人
不满意上帝，所谓为难上帝、试探上帝，其实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给他吃什么呢？神要我们40年都吃一样东西，各位，这真是会吐血。就是从人来看，这真是很难的。就是说，这货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所以他们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看起来这不是错误。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错误。各位，现在有大地震了，假如现在地震震得很厉害，你说主啊，我吓死了，求你让地震停止。你能说你怎么可以随自己所欲的求地震停止呢？各位，我们心里所想的，然后我们呈现出来，这不一定是罪恶，不但不一定是罪恶，这可能是诚实，是很好的。只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一点，重点不在我们的欲望是错误的，重点不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定都是错误的，重点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欲望或我们的想望总在上帝之下。所以我们求什么，我们是顺服上帝来求。我们求什么，就像保罗说，求三次求神把那根刺拿走，当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好吧，那我就听了。保罗并没有说那个刺是很好的东西，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一讲，那个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并不是好东西，但是因为那个刺是上帝允许临到他的，而且他求了三次，上帝就说我不会拿走，上帝等于间接说我不会拿走，但是恩典够你用，保罗就顺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身体不好，我们碰到艰难，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性说啊没关系，我们吃苦耐劳，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吃苦耐劳。各位，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苦，那就是你有奴隶的命了，有奴隶的个性，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喜欢自由啊。但是我们的自由是在愿意顺服上帝之下，所以神在生活中给我们艰难，我们不是不可以求神挪去艰难给我们舒服，但是我们是在顺服相信上帝绝对的权柄下我们这样做。所以求食物不是错误的，只是随着己心所欲求食物就错，就跟你求丈夫、求妻子，你求任何一件事，求天气好等等，都是不要随自己，一切都是随着神。那这个不但不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变成一个木偶被人操纵，反而让你有真自由。你对上帝就是要这样顺从，你的思维才是有真正的正确和理想哈。好，就是你看到这里哈，就是人对上帝不信的时候，就是不管神行什么神迹啊，我们都可以在抱怨上帝，好，或者都在怀疑上帝。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离开那个西乃山底下不久，他们就开始抱怨了。我说了，他们抱怨很合理啊，没有肉吃啊，但是他们这个合理里面有那种只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没有丝毫要考虑上帝的成分。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呢，一方面怀疑他，一方面抱怨他，一方面希望他做一件事，又怀疑他做得到吗？又抱怨他没有做这件事，就是人的这复杂的情绪哈。他们说什么？耶和华20节曾经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这有点像约翰福音，耶稣行了5饼2鱼神迹以后，那些跟随他的犹太人就说，你要我们跟随你像犹太人跟随摩西一样的话，那你再行一点神迹，就是还不满足。以色列人一直要神迹，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就一直要神迹，而一直都在抱怨他能不能。一方面他们怀疑上帝能，那叫试探，那叫折磨，他们怀疑；一方面他们渴望得到这些，他们想要吃这些，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他们固然很希望上帝能做这个事，但他们又怀疑上帝能做这个事，就是他们有不幸的恶行。
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人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下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这个大能者就是神呢、啊，我们不敢那样翻了、啊，觉得不敬。吃神的食物，因为神哪里会吃东西呢？但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当然不吃玛拿，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而已，就是表示神恩待以色列人。表示人真的是有这个印象，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管玛拿是什么，不管科学家怎么讲，不管不信主的科学家或怀疑的科学家怎么讲，有人说玛拿根本就是沙漠一种植物可以吃的，我们从圣经看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看这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的确也不知道玛拿到底是什么样子，神是怎么样让人家来吃，但是就是神给他们吃玛拿，让他们饱足。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单单信靠他。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